富兰克林曾经安尼讲过这段话：如果咱甲别人发生争执的时阵，总是你来我往，不靠大骂，气甲面上青筋扑扑掉，一副家己切记，真像要吃人迄种模样。最后也准咱差赢了这场的冤家，却是政治不睦，因为咱唔捌赢过对方的善意甲尊重啦。二十世纪初的时阵，美国有一位名声远播的社会评论及言语学家明庆，因为常常在报纸上发表批评美国人生活方式的文章，所以不断收到一大堆读者写来唾骂伊的批。不过，明庆和因每一位读者的回批内容全部拢同款，只有简单的一句话。您讲的也准有道理啊！明庆的智慧确实令人佩服，真济严重的冲突争端，就在这句简短的回复下，消弭于无形。日常生活当中，人与人之间意见无同是常常发生的代志。不过，咱最常看到的，往往是双方因为互相无认输，演变成钝枪之剑、火爆的场面。两败俱伤是常见的结果，正所谓一个赢家跋袂弹，一个手掌拍袂响，就是两个人的意见严重对立，只有当中一个人无愿意搁烧钱来，这场冤家就无可能吵起来。可是呢，在咱家己不服气的时阵，要爱对方做出让步的举动，其实是相当的困难，特别就是咱无缘无故遭受到对方恶意的人身攻击，以及乞丐否定的时阵，古希腊哲学家马占经讲过一个真好的方法来应付可引起争端的挑衅人士。伊讲，如果有人批评咱，咱可以立刻同意伊的讲法，咱也可以甲伊讲，如果伊会当了解咱，就会发现咱还阁有其他更加值得批评的代志。加高批评的人争辩对立，其实一点啊意义都无。最后的应对的办法，就是同意伊的话，然后咱来离开，好好来过着咱家己的日子。美国总统林肯，尽管伊的功业微成，但终其一生啊，各种的批评、攻击伊的行事作风的声浪，也毋捌平息过。伊的应对智慧就是，如果我要知影。也是要回应所有的人对我的攻击，就无可能将事情做会好。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以自己的信念、每条苦干，一直到最后。如果事实证明我做的无唔对，那么以前别人对我的怀疑会烟消云散。如果最后事实证明我唔对了，就算讲有十个天使跳出来帮我讲话，嘛毫无意义啊！所以林肯的这段话，伊的态度其实是相当的肯定的。咱无法度改变或者左右别人的态度时阵，会当选择用什么种的态度来面对人生，无过片面争端甲冲突。有地位人会知影如何客观来批评别人的批评是毋是有价值。如果对方讲得无唔对，就想办法改变咱家己啊。如果是莫须有的指控，就无必要浪费时间去插伊。当意见甲别人有所对立、而起冲突的时阵，来彼此怒气未平息之前，不妨先让一步，假设对方有理，等到彼此气拢已经消了，就可以理性来就事论事，解决问题。无论如

0: 哎，我拍给你哦。
1: 哎，你好，大大夫，我高雄鉴定，我要甲你做眼睛讲吼，我是进前目睭吼两三年前啊。
0: 嘿。
1: 啊，我目睭就是一点仔水泡嘛吼。
0: 嘿。
1: 啊，医生讲我爱开刀啦。
0: 嘿嘿嘿。
1: 我就是讲吼，我都阿咧做工课，啊，无法度安尼去开刀，开刀来做安尼足忝的吼。
0: 嗯嗯嗯。
1: 啊，我就真听大大夫讲完完，啊，食到即马。过两三班啊，
0: 吼，
1: 安尼拢目睭拢好啊，
0: 吼，目睭拢好啊，
1: 嘿，啊，我即马咧食保养诶，
0: 食保养你食红参得啊，
1: 嘿啊，我拢食西红参，
0: 强药强药，
1: 食你诶，迄个听风丸吼，
0: 嗯，
1: 就是迄药骨吼去检查两三年前。检查医生讲我迄两骨是骨质，搁摕电工互我看。
0: 安尼哦。嘿，
1: 啊，我即马就是，嘛是种看大夫的药，足袂歹，我就规期拢加食食，叫我开刀嘛是无开刀啦。
0: 嗯嗯。
1: 啊，食食差不多过两年前吼，
0: 嗯，
1: 我就搁去检查吼，
0: 嘿，
1: 讲骨质九厘米安尼。
0: 讲九厘米，恭喜啦，恭
1: 喜。
0: 嘿，骨质足常做健康的呀。
1: 系啊，啊，我
0: 做健康的，
1: 我真正真好。
0: 谢谢，感谢，感谢。
1: 啊，食药食几啊张？
0: 你住高雄市嘛吼？
1: 高雄市前进区，
0: 嘿，
1: 江寿街。陈桂英啊，
0: 陈桂英啦吼，
1: 对对对，
0: 哦好，感谢你打电话做见证咧。
1: 我今晚要甲你叫药啊咧。
0: 好来，你讲。
1: 我今晚算讲，我正爱听风的吼，我有摕你一本目起来看吼。
0: 嘿嘿嘿。
1: 我今晚听风的吼，不止大龙食龙果大肉，啊我今晚是讲看伊个样本活力蛮袂歹。
0: 本身够有遐悬。
1: 有一点点，但是医生说还不至于要吃药这样。
0: 好啊，我今日食样本完了好。
1: 系样本活力。
0: 也稳定
1: 嘿。样本活力完，啊两罐保安完。
0: 两罐保安完，两罐样本活力完。
1: 啊一罐主保完。
0: 啊一罐主保完。
1: 啊搁一罐迄个。听风丸，
0: 好，
1: 搁一罐润喉丸吼，
0: 润喉丸，
1: 嘿，润喉丸，啊，迄个润喉丸吼，我看阮孙仔吼在扫吼，啊，食食也逐阵较好去呢。
0: 对啊，一感染闹，我嫌你扫都好啊。好，好，谢谢啊，
1: 好，
0: 感谢，感谢，谢谢，谢谢。
2: 现代的少年人靠着伊精力充沛、体力好，甚至旺盛，唔知人个节制，致使中年期起个得来高衰，甚至高缺，引起头晕目眩。腰酸背痛，脚头无力，骨精脆怕讲，所以呢，米落神衰啦。少年也未晓想，食老就唔正样，所以千金难买，要知影。潘大夫所感谢的养精健步丸，是一句。

弃它，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流浪狗一个家。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先来听讲阿文的请进门，新来人

可爱花蕊，这是陈雷的歌声。台湾有经过日本人的统治，到现在有一些时俗风俗，还有一叔叔啊，日本味在里面。就像我们今天要来说，在日本时代，日本人买吉酒的酒坊，就有上分酒的牌照。在清朝新店溪边的板桥和大口坎边的树拿，因为做酒有名，大家溪边的酒围墙，也就是现在台中市的东势区的酒城里，应该是因为造酒在台湾非常的有名。日本统治台湾了后，专门叫上大酒厂，嘛是设在板桥甲树拿。在大正十一年，也就是民国十一年，占领台湾的日本人禁止民间来制酒，完全由总督府专门叫来经营。销售这方面嘛，不准这民间吼自由营业，必须要由总督府来指定。摕到牌照了后，才用来卖酒。台湾制酒原本是民间自营的，自从专门叫成立了后，日本人禁止台湾的老百姓私自来酿酒，除了用军官的介绍来收买酿酒的酒坊，用分酒的销售牌作为保障之外，并且把工厂集中起来，把制作的技术统一，在各地设立酒厂，就有人拿到分酒的牌照了后，自己没要去经营，将牌照出租。出租的牌照的租金一个月应该收200块，甚至有人也应该拿到400块的租金。那时台湾人在银行做事的月级一个月才几块啊，所以若是有分酒牌的人，他们家里的经济都很好，生活水准也很高。

恭喜的芝麻和枣糕，也還有元气糖，会用吃卡，买用吃补，够袂甜，吃着够无负担。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着，看会着，够真香的乌麻味，亲像咱内底有乌麻哦，也還有核桃、蔓越莓、红枣、玫瑰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仔红露酒，真香够袂甜，吃着够足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都是独立的包装。另外元气糖每天拿来减，精神好，气色好。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黄芪内底的白芪，也有冬心，也有玫瑰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这一包有100克，一包同款也是300块，每一粒元气糖都是独立的包装。另外介绍很久的高瓦性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拿出来减，润喉、心丁止咳，没有吃到诺丽果的营养。喉糖一包是100块，内底有30粒，每一粒也是独立的包装。另外也有水奶糕，每天开一两汤匙来吃，来保养身体。咱的水奶糕是水奶加一定比例的中药，长时间都去控的。这一罐是200克，400块。那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开立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吴兆邦乔佑合唱的歌曲《风雨惊露》。另外就是咱电台第六月十一拜四下晡两点到三点半有古板健康讲座，这个是邀请新丰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来跟咱分享大肠保健甲肛门的疾病。那是朋友有这方面的困扰，不妨报名来参加现场来问医生，相信会得到上好的答案。报名电话应该直接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谢谢。

来做广告。即卖即种天气，纳豆一定爱来吃，来做预防，来做保养，甲家己的健康过好，较袂去增加厝内人的负担。咱的纳豆，食素食的朋友蛮爱吃。其实这纳豆吼，一般人拢会爱吃，不过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理的关系，就要交济应酬，酒来啉，荤来薄。出来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食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那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字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食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林东的通通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成分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毛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有鲜楂，要维持身体健康，通通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排便不顺，也够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也应该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冇真侪种的矿物质，也够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和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常常食外口蔬菜水果食无够。也够新陈代谢不好，排便不顺。另外，有困眠不好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另外，阮的品质非常的好，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侪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嘛，应该食。每天困醒，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天气热，大家拢知影爱加啉水，但是医生就会讲，如果补充水分，那补充唔对，不但无法度解渴，更加有可能因为电解质失衡，来影响到咱的身体健康。因为咱身体老化，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要包括钠、钾、镁加电解质，加矿物质、加神经传导、肌肉收缩。一个心跳的稳定以及大脑的功能拢是真有关系，所以讲掉刷不一定是发烧、奋斗尔，有时问题有可能嘛是出现在电解质失衡，咱体内钠离子、钾离子上过低时阵，就会出现着头壳晕、冰白、心悸，甚至意识的乱去，一个心律不整。在咱身体缺少水分的时阵，除了咱常常看到的口渴、嘴干，也有疲劳，这常常看到的现象，嘛有几个咱较无去感觉的脱水的现象。那些当较早来发觉，莫的卡也个用的片面热伤害甲掉刷，亲像嘴臭变严重，也是皮肤干燥、面红，也有肌肉旧筋。另外嘛有发烧、胃寒现象。也有特别要吃甜的物件，在脱水的时阵，咱身体有可能较歹利用咱体内的葡萄糖，所以就会突然想要吃甜的物件，也是高热量的食物。另外，在电解质失衡的时阵，有可能会出现着头壳晕、精神混乱，也有走路未稳这种情况。所以，在热人补充水分，爱少量多次，一概啉一束啊。爱加啉几届啊！莫等嘴干才来啉，老颈椎干的时阵，不止着爱来补啉水，补充水分，嘛着爱来补充电解质。尤其是老大人诶，尤其功能较差，也个慢性病患，更加爱特别注意。

公司这么大豆卵磷脂，每天来吃，对我们的代谢、心理机能，还有消化道的机能，都有帮助。另外也用来调整体质，增强体力，维持我们身体健康。卵磷脂大人小孩都会用来吃，有新的妈妈，还有吃不定的妈妈，来吃卵磷脂，会用来做营养的补充。公司的大豆卵磷脂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内底是油脂。所采用的原料是来自全球上好的医学的原料大厂，非基因改造的大豆，落去萃取的，天然的精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咱这有会朋友即马来吃来做预防。和咱日后的生活过着靠品质，这一罐是100粒980元。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红顶芒醉归迷。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都欢迎随时来看服务电话2307061 2307061 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再见，拜拜。

0: 有称呼。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不顺，出来帮还够多，今天又感觉头痛发烧，要来找师傅顺顺的了。
9: 啊，是不是还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欸，你哪会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说过积水爱倒，啊，不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啊，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

0: 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林本一台12960赫，一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啊，欢迎咱收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啊，秀清啊，所有咱家好朋友哈，咱家大兄大姐，所有朋友哈，大家好，大家好。那我怎啊讲，这个失智症啊，这么做在咱的这个时代，拢讲哦，头脑爱卡几把用，卡几把用，要哪用啦？可能讲交一个机子爱动脑筋啊，对不？啊，大家拢知啊，无来拍一个麻雀啊，嘛，即拢爱动脑筋啦，有动脑有用啦，较袂去有生仙气啦。一般吼，咱就怎啊讲吼，动动脑啦，吼，较袂去有安尼老，咱讲老人痴呆啦，啊，较袂即个失智症。最近咧新闻拢咧讲，某咪人哦，是咪失智症安尼啦，吼，啊，结果讲吼，今日我有看到一个新闻，因为无喙齿啦，唔是讲无喙齿，喙齿啦，讲吼，已经落足侪齿啊。

吼，六个数量侪较少吼，讲甲迄个失智症的风险吼有迄个关系啦。哎呦，紧了，赶紧照着看咱喙齿归去吼，有啦加减啦，落真两气啊，拢有进去补补倒倒的啦吼。啊，若讲落吼，足侪气，吼，讲超过14气才会死大，低着迄种吼阿兹海默症的风险加足悬的，你知无？啊，迄、那个较轻度认知的障碍风险咪增加。啊，像咱迄个无喙齿落喙齿，会增加这个失智风险呢。然后咱等下再来讲吼，有落喙齿无？吼、哦，落起来吼，现在爱去补补起来，尤其啊落个吼，头前迄两齿吼，迄、那个门牙吼、哦，葡萄牙甲西班牙，这两齿呐无起来倒起来吼，讲真个规个门面吼足歹看的啦。啊，讲话嘛咧，老红对无吼？哦，等下咱再来讲喙齿吼。感谢朋友收听《青春乐园》节目收听。非常感谢大家，服务电话2305-5692-4，2305-5692-4，或者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听歌命运簿。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拄只吼听迄首客厅的歌曲吼，心心相爱啦。迄以前啊讲吼，男女哦谈情说爱吼，啊都心心相爱，啊都要啊行入礼堂吼，要结婚，一定要叫一下媒人吼去讲亲情吼，媒人媒人婆啊，即马够媒人无？哦，咱只今日讲的这个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啦，吼讲包你入房啦。都无包你一世人啦，吼、哦！做媒人的啦，媒人婆啦，还要讲亲情，吼、哦！啊，讲会成，伊就干那吼，负责将翁仔某送入洞房啦。啊，其他代事吼，都唔是伊的责任啊，唔是伊的责任啦，吼、哦！即句话来伫讲吼，通常就是即个做媒人的人啊，拢打挂伫嘴边所讲的即句话啦，吼、哦！我包你一房哦。但是无包你一世人哦，确实有影啦。做媒人的吼，伊跟他负责将翁仔某吼送入洞房啦。啊，对着讲，日后翁仔某啦，是不是一旦讲吼白头偕老哦，就来看翁仔某双方是不是大家当吼互相忍让啦，互相的一个体谅啦，吼、哦，所以来结婚啦，吼、哦。祝福因这对翁仔某一旦长长久久，吼、哦，长长久久，长长久久啦。看什么人较长啦，看什么人较久啦，看什么人会当讲吼，经较久，动较久啦，吼、哦。包你一房，无包你一世人哦。

小姐小姐水当当啦齁，啊不过你莫开嘴，你若一开嘴齁，哎呦讲话漏风啦齁，啊搁再来啊啊无喙齿啦，哇足歹看，唔哪讲歹看，加留咧几落回你知无？齁，修成曾经齁，一个开门牙，我以前是讲去食面啊，去夹着一个蛤蟆壳，哦劈一个安尼喙齿煞断一半。等一半吼，啊，就有去倒这个喙齿，啊，伫个倒的过程啊，吼，啊，就无迄齿就无去吼，吼，家己那咧照镜拢唔敢看，真正拢唔敢看，一继续老的啦，继续老，赶紧的喙齿给倒落去吼，都恢复阮的青春美丽吼，所以我们在讲吼，咱这个喙齿啦，除了讲一个门面，一个门面，啊，个讲话，个讲话，啊，过来呢，讲即嘛吼，就是新闻就伫咧报啦，讲吼啦，欠喙齿啦，喙齿迄数量吼最少，甲着失的风险嘛，讲有迄个关系啦。尤其吼，你若落喙齿落有超过14齿的这时段吼，你唔通想讲啊，我今日老啊啦，老啊，老啊，买顾啊，顾面子啊，对唔对？吼，要落超过14齿的这时段，讲吼，开始治疗迄个阿兹海默症这个风险，继续关的，你知无？啊，讲吼，迄个轻度认知的障碍，冇这个风险呢。

所以吼、哦，莫放回无要无紧啦。喙齿若落去吼，该动吼去倒倒倒倒啦，啊，该处理的处理的啦。啊，喙齿伫摇的摇的吼，啊，看安那，别慢慢起来倒倒的吼，紧去做一个整理啦，吼、哦。所以咱讲吼，为什么一个落喙齿、欠喙齿会增加这个失地的风险呢？因为吼、哦，啊，你无喙齿补物件，要哪补？哦，都无咧补啊！吼、哦、啊，都减少伫个补，咱咧补物件吼，诶，这个刺激都减少啊！吼、哦，因为咱伫补物件，有伫叮当，会当刺激咱大脑，刺激咱大脑一个吼、哦、海马回，这个海马回都伫吼掌管咱记忆，伊伫吼管咱记忆一个吼、哦、中心，一个重要所在，吼、哦、一个中心，吼、哦、这个海马回啊，所以你若讲吼。吹气落了了吼，诶，地叔讲咱的大脑迄个刺激是毋是就减少啊？无去个矫正啊，吼啊，所以这海马回就转来吼，袂叮袂当啊，吼哦，就无个刺激，伊就唔叮当啊啦，吼、哦，就无反应啊，所以就是讲吼，那无吹气，咱就无帮，吼、哦，这点爱记。啊，过来呢，你那无吹气，咱得加物件，较袂顶气加下气，得加吼，迄、那个咬合啦。咬合迄个支撑就较夹袂巴啦，吼、哦，顶啊下啊迄个喙齿啊，伊就无法度正常安尼伫咧夹较袂巴，安尼嘛影响咱的大脑迄个感觉回馈一个机制，你知无？吼、哦、啊，过来呢，慢性的发炎的反应，以及有诶吼、哦，迄个牙周病啊，严重迄个吼牙周病，伊嘛引起咱规身骨、全身骨迄种吼、哦、慢性的发炎，你知无？吼、哦，诶，地鼠王遐病菌啊，甲着发炎的物质，也嘛去干扰，干扰着咱脑部的功能。吼、哦，啊，过来呢，你无喙齿，物件你都吼食少啦。吼、哦，迄营养吸收都较无够。吼、哦，因为喙齿呢，喙齿也含在咱吼食物的一个选择。对地鼠王，咱大脑神经啊，嘛、哦、所需要这个营养都较无够，对唔对？吼、哦，所以吼、哦、无喙齿啦。无喙齿增加这个失地风险都是安尼啦，吼、哦，咱先讲个遮，哦，所以朋友恁若讲吼，啊，有诶讲啊，无要紧啦，什么叫做无要紧吼？有要紧咯，吼、哦，啊，赶紧诶啦，去倒倒诶啦，吼、哦，该整理诶整理诶，吼、哦，加喙齿倒倒诶啦，吼、哦，吼、哦，莫无喙齿啦，吼、哦，啊，变哪预防，甲着做一个改善，咱倒倒话讲，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感谢大家，来听这首。轰动，招乱瓜。

轰动就乱挂啦吼。秀清来做一个巩固吼，咱这大兄大姐，咱唔通家己认为讲啊，食老来啊，大行拢无好，真正有足济吼，咱这时代拢会安尼讲，相讲的啦，人家会食老来吼，啊，咱有咧注意啦，拢有咧注意，食老足济好啊，吼，对唔对？啊，尤其吼，咱这时代，恁若是感觉呢吼，出门步步爱麻烦啦，有影啦，这都无啥够话好啦吼，安尼都无就无想要出门，安怎？一哭啦啊啦！六楼梯、八楼梯拢真正拉啦，啊，坐咧椅仔要爬起来，如果扎一个拉啦，吼，啊，若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啊，感觉咧挤挤啦，啊，所以另外人来讲，少者要来倒椅，咱就无啥爱出门啦。所以朋友，吼，咱来量炸，量炸葡萄糖胺，赶紧做一个保养，唔好拖啦，唔好扛啦，唔通有一种心理想讲吼，看家己好无啦，吼，唔爱安尼想啦，吼，咱来量炸葡萄糖胺。哦，秀清介绍这款葡萄糖胺，主要内面对成分剂量哦，拢有针对到啦。哦，像讲爱有这个吼、哦、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也佫有一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啊，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呢，哦，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哦，啊，佫有这个芹菜籽的萃取物，啊，佫有这个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这拢是咱主要成分剂量。好、哦，所以咱的朋友啊，哦，有来伫做保养，哦，拢有照起工。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加上咱做侪朋友讲吼，哦，愈来愈有信心。哦，除了有信心，还有这个耐心。吼、哦，有差吼、哦，有感觉吼、哦，当然的啦。要么感谢朋友吼，小辈介绍，首先跟你讲，唔好去拖，唔好去扛啊啦。吼、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哦，有滴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搁行来行去，爱做保养啦。非常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葡萄糖胺苦露三蜜，这款1800块，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啊，另外呢，哦，你暑假佮家里只爱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3 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欠一个骨本啦、啊，老一条，老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呢，一罐是两个月份，所以算起来无贵啦。所以做者咱的大兄大姐讲啊，有货啊啦，哦，爱加欠一挂骨本，无唔对哦。阿别做文欢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2305 6924，非常感谢，你若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再来卡来，秀清感谢大家。

啊，咱都阿在讲吼，落滴个喙齿啦，啊，该当吼，你看啊，去补喙齿，紧去补补，要倒紧倒倒诶，看你要倒固定还是倒安尼一北起北落诶吼，吼、哦，啊，佮主要咱吼，即、哦這个食物件好料吼，一定爱洗喙啊，洗会清气啦，吼、哦，啊，佮来你有定期。定期吼、哦、去做迄个喙齿吼，迄、那个检查啵，咱讲吼口腔的检查啵，吼、哦、建议咱六十岁以上才时段，吼、哦、一定要定期去做一个检查啦。会当讲两扎处理吼，譬如老旧气啦，还是讲迄牙周病啦吼，啊，跟两扎吼一个处理，较别讲吼安尼一气啊一气都落了了去啦，吼、哦、啊，因为即马即个齿科这样吼，对着讲吼整这个喙齿这样，即马拢愈来愈进步啊啦，吼、哦。其实你若讲吼，有倒一个假喙齿啦吼，唔管讲固定也好啦，还是讲迄个活动的啦吼，咱咧夹物件，吼，伫顶起下起咧夹吼，会当恢复正常啦。啊，你若恢复正常吼，对当降低吼，迄种韧。

知障碍这个风险。我们这大爷大姐有听到吗？有听到吗？还有的说去那个齿科啊，定期吼去洗嘴齿啊，和咱讲会结石啊，嘴齿会结石啊，啊齿科会甲你安尼洗去掉。我讲啊，迄嘴齿洗甲拢歪去，抹甲拢歪去。啊，你若讲无去清掉迄个结石啊，和结石咧卡掉滴，还嘛引起着嘴齿啊，拢会歹去就对啦。所以也是爱定期啊，和定期啊去洗一下嘴齿，迄、那个洗嘴齿洗迄个齿石啦，洗洗你看，规口腔啊，牙齿咧胖啊。吼，嘛加较清气啊！咱洗好了，家己平时啊，吼，来做一个保养，吼，口腔清洁啊。啊，尤其若讲到这个假喙齿吼，尤其活动的啊，吼，到活动来到了一麻，吼，一真拄好一下疏啦，下疏下喙齿啦，下咱的齿槽啦，吼，伫包物件，人买当吼包土豆呢，买当包土豆啊，主要啦，物件食好了吼，一定要拔起来吼，啊，嘴要个洗洗一下，洗洗一下啦吼，口腔吼啊，这个卫生爱清气吼。甲朋友讲吼，啊，这个嘴齿你若落真济气吼，靠伊着失智的风险，你知无吼？感谢大家也关心咱的时代，也嘛感谢咱的好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感谢大家，来咱大家做伙啦，甲人做伙。

聚会啦，哈，非常感谢朋友收听，啊，管哪听哪开讲，哦，啊，做一下广告，朋友呐有要做本产品，啊，点了就哪卡，哦，咱滴广告介绍在吹什么，朋友底下来大家做会，哈，你看，咱的朋友怎啊拢哦，做本咱这个吹什么呀，哦，像讲喉糖都好啦，一二十包，二三十包，滴做本，哦，买遐济，请大家啦。哦，啊，那个喉糖啊，玫瑰的吧，咱放个落地啊，放个盘啊，想要感觉，想要安尼吼，啊，感觉这个喉糖哦，都有啊，哦，润喉啦，有那话讲这个多，感觉啦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哦，咱的酵素软喉糖，未讲真甜嘛，未讲真凉，哦，咱的边讲迄个气味甘落去吼，好棒哦，吼、哦，咱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有枇杷、罗汉果、生姜、薄荷，哦，所以第一感吼，一点啊凉凉。点啊滴滴哦，咱的冰光这个味道好棒哦，所以一包才一百块，我的冰块三十粒，拢单独包装哦，咱的喉糖酵素软喉糖啊，脆加蜜啊，哈啊，朋友拿讲来咱兜啦，大家讲哎、欸、来来，这套会提去吃，有吃过人讲哎、欸，那吃刷嘴啦哈，会使搁吃一袋不？无问题啦，哦啊，无负担。哦，咱这个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一包三百块，内面得十外袋。要么元气糖啊，这靠双马亏。哦，这一包一万三百块，哦，内面得二十几粒。啊，个咱这罐水来啊高啦。哦，会向保养的人吼，哦，来家己平时啊吼，拢用个水来放个电锅炖，一加高工哦，加麻烦哦，一千万遍呐。首先介绍这罐水梨糕，哦，内面得有足济水来啊。啊，个系即个麦芒冬啦、百合玉竹啦、沙霜茯苓、陈皮，哦，有十种的。啊，落去要控，用个细爬灰呢。那落在细爬灰底下控吼，啊，安尼较搞工啦。小火慢慢慢慢熬煮，啊，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哦，所以非常珍贵，但是无贵。哦，咱这罐水来啊个，哦，会向保养的人啊。哦，即马拢规半打伫个罐，即一罐才四百块。哦，比如老要做份水梨糕，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5924，23055924。啊，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啦，吼、哦，那有需要电话在哪卡？吼、哦，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听嘛听得出吼，黄义林的歌啦吼，请你多谅解吼。非常感谢朋友接我那底的听，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吼，要甲秀清主文欢呼2305-6924才多多利用吼。啊，像讲咱底的广告介绍这个粗跟那油啦，嘛介绍10多年啊，你知无吼？知啦，咱老朋友老主讲吼，长期拢用咱这款粗跟那油，主要咱有信用。啊，主要咱这有顺，啊，佮主要咱每一位朋友即马有迄个健康概念，煮食讲用好油，唔免欠，用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咱就拢老长进的哦。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就拢手工落去慢，吼啊，用个酒母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所以真侪朋友正在讲用粗橄榄油煮食，但是即马市面上吼粗橄榄油足侪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啊，是讲佮佮你套一了其他油，佮染一了其他油吼，迄、爱叫做调和油，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都差真侪啊啦。所以朋友，调和油橄榄油佮80%纯的粗橄榄油，当然吼、哦、啊，咱会选买讲，既然正在讲粗橄榄油好，都爱买有纯的啊。好、哦，所以朋友，好、哦，感谢你信来咱介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哦，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并且用个玻璃罐啊，哦，哦，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较深色玻璃罐啊，哦，较深色的罐啊呢，玻璃罐啊呢，因为较不透光，油滴滴里面滴营养成分拢当完整保留，100%纯的粗橄榄油。哦、啊你若煮食煎煮炒煎拢可以啊，用粗橄榄油煮食咱灶骹较无油烟吼、哦、啊咱伫切呢嘛较好切，较袂黏贴贴黏软软。啊过来呢会当凉拌吼、哦、像讲撒米撒青菜吼、哦、简单啦，啊粗橄榄油直接倒落去啊咸汫再个掺落去。啊你若撒即个青菜爱有一丝仔油，你知无，增加营养吸收。好、哦，咱这款口感好诶，淡淡天然的果香味，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一箱内面得6罐，2900元，拢已经2罐2罐吼，礼盒装已经2罐咧，礼盒装甲你装好势，方便讲咱老要送礼啊，啊你听挂起来，好、哦、挂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哦，感谢朋友要注文错，跟那有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咱的朋友注文产品的东西，啊，拢会讲，哎、欸，迄、那个脆夹面啦，哦，脆夹面，哦，啊，拢各个来欢呼，像讲咱都要讲啊，喉糖啊，哦，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这1包100元，啊，个吼、哦、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好、哦，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2305-6924，2305-6924，秋天的暗暝。

青春乐园节目，有要做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才多多利用，非常感谢。

0: 1-9-6-4。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经历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我看现在还有很多人很多人出门都有戴那个嘴暗啦，戴个口罩，这么热又戴，关系啊啦，没戴感觉一个嘴怪怪呵呵怪怪，像戴一个口罩也有一个好处，譬如说我们在人坐的地方，说有坐车的时候有人这样看守，那些人说好，你刚才有戴一个口罩，要不过你如果在扫的人最好也是嘴暗稍戴一个啦，不然我们这扫是闹尿尿的，像调整东西稍微一两个、这是不是说感冒在扫啦，其实咱在日常生活当中吼，底下你看一个看一个，咱讲酷酷少吼，真平常啦，吼啊有当时啊一两声吼啊，就较无安怎，是喵喵啦吼，所以咱在讲少啦，吼少一般来讲吼，唔是讲真正大一个毛病啦，吼通常咱来看看看安尼吼，主要是讲吼，要清除细胞有一挂刺激，还是讲吼，敢那吼怪物件吼异物啦。啊、所以引起的类型主连都会咳一声吼，啊，不过呢，不过你一直扫扫无停哦，扫未酸的吼，啊，扫个足激烈的，扫个暗棍啊，筋啊，拢粗起来，面面红光光哦，扫个真厉害吼，啊，搁再来闹其他的症状吼，要来注意啊、有的是不是较严重啊吼，吼、真正来叫医生看，不是讲无啦，我闹尿尿哦，敢那调节物件咳一个咳一个，哦，都不是安尼讲的啊吼。扫一两声，甲扫足久的吼，爱注意啦，吼、啊，那讲会引起这个扫，吼、扫，啊，你那讲过发烧，吼、发烧，啊，个脑会疼，啊，个流鼻水，啊，个耳会疼时阵，这可能啦，可能是咱讲这个上呼吸道有去感染到啦，哎，就是咱所讲吼。

感冒啊啦，你感冒啊啦吼。咱提讲一般性的感冒吼，一般性的啦，一般性的感冒，差不多那几天啊吼，家己就好去啊。但是你滚水给啉啦，多喝开水啊，多休息啦吼。啊，这农民讲什么药啊啦，是讲去有医生看啦吼。咱来讲一般性的感冒啊，如果你若讲过安尼安尼丢者丢者，足剧烈迄个扫吼，可能啦，可能感染到这个肺炎。哦，感染就肺炎，伊症状就是会发热，啊，喘气足困难的，吼、哦，阿妈干嘛呢？吼，足忝的，吼、哦，这都爱叫医生看的，唔是讲哦，休困对当吼简单来处理掉，唔是哦，吼、哦，就来叫医生看。啊，哪讲脑疼，脑疼，啊，佮流鼻水啦，啊，佮你流目屎啦，吼、哦，啊，佮有小块呢，烘烘发烧，哦，啊，你现看嘛，这个所在，佮咱呢烧烧疼疼，啊，烧的时阵吼，哦，佮佮较厉害。啊，过来呢，扫好了变干啦吼，变打扫啊，喘气较困难，这种现象哦，这就是支气管啦，支气管炎这个吼、哦、现象出来，好、哦、爱注意就对。啊，如果你若讲吼连续一直打扫，啊，过来干啦，暗棍啊来讲，先看嘛，会干会涨吼，这就可能吼，迄、那个黑骨得压起来，好、哦、发作进展哦，这个现象啦吼。独、哦、处以外，那讲引起这个扫原因。好，因为这个扫管，你冇可能是一种先天性，这里吼气管的疾病啦，啊是讲心脏病，啊是讲迄个胆囊吼，啊迄、那个纤维去有变性起来啦。哦，如果咱来扫，如果来讲这个扫吼，真单纯，无讲什么吼其他的症状呢，通常呢较免烦恼啦，较免烦恼啊，滚水加啉淡薄啦，啊加休困啦吼，啊保持这个体力，吼啊你买当讲吼。有的啊，迄、那个呼吸吼，哈一挂迄个吼蒸汽吼，增加迄个气更加滋润啦，吼啊，咱身体呐产生了有够迄个抵抗力啦，扫落较容易吼，较紧好啦，吼，袂讲一直持续一个恶化，这就是一般扫做一个这个处理，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感谢听众朋友介绍吼，过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非常感谢感恩，谢莫林安主席。你是安怎？无啦，我就哪有谈小气一下。来听这首歌，艰辛的爱。

非常感谢朋友这么那听哈，秀清来做巩固啦。哦，咱家有这个叶黄素呢。那讲到叶黄素哈，咱家大兄大姐啦，好弄叠加，弄叠做保养，加这个叶黄素。好，啊，咱介绍这款叶黄素，主要成分剂量哈啊，有这个红肥叶黄素、玉米黄素的，里面带毛锌啦、铜啦，啊，還有这维生素 C、维生素 E， 而且维生素 C、维生素 E 有一个抗氧化的作用，所以这非常的重要。哦，所以咱朋友啊，有咧做保养啦。啊，来来，食咱这罐葡萄糖胺啦，啊嘛呢，无路清净，讲出门唔免麻烦人啦，吼、哦，啊，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吼、哦，啊，咱阁有介绍这个超绝 B 群复方锭，这长效性呢，一缸一缸一粒，互咱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吼、哦，啊，毛益生菌啊，厝内边底放一盒啊，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哈、哦，排便顺畅。好、哦，啊，咱个有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好、哦，也嘛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好、哦，感谢朋友，哈、哦、啊，祝福咱的产品啊，无清楚无了解，进一步询问电话再拿卡23056924 23056924 1UK。

这首鸳鸯曲哈，啊，大家感谢朋友，秀清简单搁做一个巩固哈，咱到脑底煮食哈，哈，有滴当顶啊当灶，哦，一定爱用着油啦，一定爱用着油。咱介绍这款粗跟那油，介绍十多年有这个信用，主要咱这有纯100%纯的，啊，加上咱这每一个朋友哈，弄一个健康概念啦，啊，搁用好油啦，唔免欠哈，用粗跟那油。但是今麦市面上粗跟那油足济，啊，你若去买着无纯，还是讲搁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哈，啊，100%纯的，拢老长正的。你粗跟那上新鲜的时阵，就拢用手工落。几万，哈、哦，手工版是较高工啦，特别讲吼，伊粗跟那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酒无啊渣，你老加贵吼，伊口感啊，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尤其有比苹果。好、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啊，一般煮食都是煎煮炒煮拢可以，好啊，过当凉拌，有当三不五时咱撒一个米啊，撒一个青菜啊，啊，你粗跟那油。哦，这款粗跟那油，就当直接倒落去，啊，你咸酱再搁掺落去，啊，你若讲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一撮拉油哦，爱有一撮拉油，增加营养的吸收。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哦，一罐580块，也贵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哦，内面底拢2罐内也装好势，哦，要注文番号电话再拿卡，啊，咱另外个有葵花油，这种是好油哈，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啦，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内面都有8罐，1980块，拢同款，拢已经2罐用迄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咱来送礼。好，阿家贵箱嘛较俗，啊，朋友那边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非常感谢哈。啊，主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哈，拢够主文这个脆甲蜜啦，尤其这个喉糖，哦，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润喉。我到围攻起来，这甘蔗喉糖，哦，润喉先顶止咳，咱这个酵素软喉糖，100块。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还佫有这个脆夹面啦。哦，那朋友来，你嘛提只物件请人。有哦，我食过人，但讲哦，足好食呢。唔捌食过，讲哦，真的特别哦。这个芝麻和枣糕，咱这是黑芝麻、恶魔啊，本身有点芳味。啊，你若透开时阵，佫闻到吼，很香，甚物芳哦。内面底就是红肉酒，佮着肉桂啦。哦，迄个分量则佮嘟嘟好。这个嘟嘟好，所以真特别一个芳馈。啊，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快到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就算出去啦。这一包300块，里面得10多袋，拢单独包装哈、哦。啊，这个芝麻和枣糕也毛元气糖啦。哦，啊，过咱这罐水梨糕，水来啊过，水来过一罐400块。哦，咱那边拢规半打碟干，碟做保养。那要注文吩咐哈，电话，啊，秀清的电话

红粉的故乡哈。感谢朋友这波呢，听下电话有哪卡无？哈，咱的广告介绍产品啦哈。你若无清楚无了解，秀清的电话23056924，再给卡来。听这首《无人的车站》。

无人的车站啦，吼。啊，咱管阿爹听，吼，首先简单个做一个广告啦，吼，咱即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你若讲安尼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啦，安尼吼，六楼梯、八楼梯啊，拢足食力的，尤其一个椅啊，吼，若要爬起来，吼，如果扎一个力啦，然后感觉咧磕磕吼。啊，走路走无几步，想要出一个所在坐，苦啦啊，路拢真吃力啦。哦，咱这大爷大姐，葡萄糖胺都爱量炸呢，量炸做一个保养。你选了着，食了着，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咱内面底成分剂量，哦，咱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呢，无加、无钠、无防腐剂。哦，啊，佮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也冇二型的胶原蛋白。啊，个即个芹菜籽萃取物啦，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即拢都是有针对着啊，拢有针对着。不过咱的朋友足恶劣的啦，吼、哦，话讲一罐都有感觉啊，啊，有的是第二罐、第三罐，足有信心的。啊，加上咱家己爱有点耐心，轻轻松松，咱即罐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吼、哦，你哪讲安尼出门啊，吼、哦，你看人啦，招者讲要来去倒位。哦，拢对人会丢啦，行当往西八关路街，葡萄糖胺苦露三明，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啦，还是讲哦，做生意的人，你徛几工，莫当搁行来行去，就拢都爱保养，就咱靠冰下一个保养哈。选了丢，咱就罐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另外哈、哦，咱这大兄大姐有会啊啦，啊，欠一个骨本啦。哦，啊，留一条，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就管输钙，输钙这胶囊诶，哦，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

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会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好、哦，这无贵，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哦，一罐两个月份，又话拢美国原装进口。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请你放开我。

这首哈，请你放开我，好听的歌曲啦哈。啊，咱第一顶一点钟啊，跟咱的朋友讲啊，讲个吹气啊，好，你来拉个嘴气哈，进去补补，进去倒倒的啦，看要倒固定，要倒活动的，莫拉伤济啊。哦，你讲即马吼，来拉17气、14气啦，拉14气，拉遮济哦，哦，增加一路哈失地的这个风险啦。啊，其实咱来讲吼，运动啦。哦，无想要失智，你嘛养成一个吼，一个好的习惯，运动啊，哦，你若运动，会当互咱脑部血循环嘛较好啊，大脑嘛会当得到更加侪这个吼，诶，这个氧气呀，更加侪呀，吼，啊也啊，过来运动了，精神嘛继续好一点啵，吼，啊，而且更加清醒，情绪会更加稳定，好，咱的睡眠品质也蛮改善哦，所以看这种生活当中一个小小的变化。这样就是咱的这个肌肉哈，伫为咱的大脑足认真足努力，吼，伫咧这个筋骨拢出来啦，爱运动啦，和咱家己安尼叮当，咱家己动起来，吼，因咱的身体本来就需要吼，爱有迄个保护大脑这种天然的机制，需要都是咱啦，吼，咱的愿意吼，来个拍开，来个叮当，运动啦，吼，提供表姐参考。啊，关心大家，感谢你收听《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我该怎么办？

节目第一听，秀清吼、哦、简单啦，吼、哦、佮做一下广告吼，咱这个叶黄素啦，哦，咱这大爷大姐拢伫吼做保养，有伫食咱即款叶黄素，讲有感觉啦，安尼就对啊，有感觉有差就对啊吼、哦。主要咱的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我有点抗氧化，内面对毛锌啦、铜啦、红回叶黄素、玉米黄素，所以吼、哦，你若讲咧看电视啦、看手机啊啦，足食啦咧。哦，叶黄素来拿食，好、哦，咱甲边介绍这款叶黄素，才680元，主要有感觉安尼就对啊。啊，咱这美国原装进口的啊，哦，那位专门叶黄素秀清的店里在拿卡，哦，呀、啊，你有在食 B 群无？我想问下大家，拢有在补充，哦，补充这个 B 群，咱这长效型的，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锭。哦，这一碗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哦，480元。啊，另外咱的益生菌啦、啊。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出来面底放一把大大细细，食饭饱，拢天好吼，掏一包来食，帮助消化啦。哦，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排便顺畅。哦，这是粉的，粉的吼，一盒内面底30包，哦，一盒30包，880元。你那提3盒2500元。哦，咱的益生菌，还有大豆卵磷脂啦、诺丽酵素胶囊，啊，秀清这毛这个稀油、速力通的稀油哈、哦，咱这款稀油呢是来自加拿大，来自加拿大优质优质的这个稀油，里面都有 EPA、DHA 和等等这个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这个成分的速力通的稀油哈、哦，啊，另外有纳豆这林同通同好的纳豆胶囊，感谢大家哈，那边主文欢迎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咱冇错，跟那油啊，哦，葵花油，出来平电脑咧煮食，需要用到油，哦，咱当作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哦，错跟那油有葵花油，哈、哦，感谢大家，啊，脆加面有无，哦，跟那讲咱这个喉糖啦，咱的朋友人一二十包、二三十包的注文，

好，甘蜜脆凉凉，不会很甜。润喉、生津止渴、酵素软喉糖。哦，但胃讲一个济吼，你含一个喉糖啊，这一包才100块，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啊加脆食面啦、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吼，这拢一包300块，啊，佮一罐水来啊膏、水梨膏，哦，咱的朋友拢正规半大滴个罐呢，冰下一个保养，这一罐400块吼，咱的水来啊膏23056924，23056924。

你听一段三元的歌曲吼，妈妈交代话啦吼。听众朋友，这部那第一听，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吼，订了只拿卡吼，多咱的朋友个注文吼，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咱这个喉糖啦。哦，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一包一百块。哦，买来请大家吃。哦，一贴一包，一贴一包，两三下都无啊。哦，最主要感觉嘴凉凉啦。那话讲这个多，感觉这个喉糖哈，酵素软喉糖，啊，够脆加面啊，芝麻核枣糕啦。哦，元气汤啦，这拢一包300块，啊，咱的水梨膏、水梨啊膏一罐400块，哦，这拢是冰下一个保养。要注文吩咐，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感谢，感恩，谢莫林，安。

妈妈交代话爱千千万万爱谨记在心，唔好忘记咧啦吼。啊，当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收听嘛，感谢大家。吼，阿妈甲你讲一下吼，有要做本产品吼，点了一只拿卡。好，感谢朋友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感恩。Good morning， 安祖师，好不点位二三。

0: 6000字。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6: 这是平本一代1960000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买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母，包罗万象。当然，一寡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调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6336331241，6336331241。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高尼安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起名，到最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吃赤，金目吃血，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啊！啊，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哈，秀清啊，所有咱在好朋友哈，咱在大兄大姐，所有朋友哈，大家好，大家好。那我怎样讲这个失智症啊？这么做在咱的在时代，拢讲哦，头脑爱卡结巴用，卡结巴用，要哪用啦？噶咱交一个机器爱动脑筋啊，对不？啊，大家拢知无来拍一个麻雀啊，嘛即拢爱动脑筋啦，有动脑有用啦，较袂去有神仙气啦。一般吼，咱就知影讲吼，动动脑啦，吼，较袂去有安尼老，咱讲老人痴呆啦，啊，较袂即个失智症。最近咧新闻拢咧讲，某咪人哦，是咪失智症安尼啦，吼，啊，结果讲吼，今日我有看到一个新闻，因为无喙齿啦，唔是讲无喙齿，喙齿啦，讲吼，已经落足侪齿啊，吼，落个数量侪较少吼。讲甲迄个失智症的风险吼，有迄个关系啦。哎呦，紧了，赶紧照着看咱喙齿几齿吼，有啦加减啦，落一两齿啊，拢有紧去补补倒倒的啦吼。啊，那讲落吼，足侪齿，吼，讲超过14齿才死大，低调迄种吼阿兹海默症的风险加足高的，你知无？啊，迄、那个较轻度认知的障碍风险咪增加。啊，像咱迄个无喙齿落喙齿，会增加这个失智的风险呢。然后咱等下再来讲吼，有落喙齿无？吼、哦，落起来吼，现在爱去补补起来，尤其落个吼头前迄两齿吼，迄、哦那个门牙吼、哦，葡萄牙甲西班牙，这两齿若无起来倒起来吼，讲真个规个门面吼足歹看的啦。啊，讲话嘛咧，老红老红对无吼？哦，等下咱再来讲喙齿哈。感谢朋友收听《青春乐园》节目，秀清。非常感谢大家，服务电话2305-5694，2305-5694，好，这番的朋友多多利用，听歌命运铺。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都正好听一首肯定的歌曲吼，心心相爱啦。迄以前啊，讲吼男女哦谈情说爱吼，啊都心心相爱，啊都要啊行入礼堂吼，要结婚一定要叫一下媒人吼去讲亲情吼，媒人报啊，即马够媒人无？哦，咱家该要讲的即句趣味台语台湾话啦，吼讲包你入房啦。都无包你一世人啦，吼、哦！做媒人的啦，媒人婆啊啦，还要讲亲情，吼、哦！啊，讲会成，伊就干那吼，负责将翁阿婆送入洞房啦。啊，其他代事吼，都唔是伊的责任啊，唔是伊的责任啦，吼、哦！即句话来伫讲吼，通常就是即个做媒人的人啊，拢打挂伫嘴边所讲的即句话啦，吼、哦！我包你一房哦。但是不包你一世人哦，确实有影啦。做媒人的吼，伊跟他负责将翁阿婆吼送入洞房啦。啊，对着讲，日后翁阿婆啦，是不是一旦讲吼白头偕老哦，就来看翁阿婆双方是不是大家当吼互相忍让啦，互相的一个体谅啦，吼、哦，所以他结婚啦，吼、哦，祝福因这对翁阿婆一旦。长长久久，长长久久，长长久久啦。看什么人较长啦，看什么人较久啦，看什么人会当讲吼，经较久，动较久啦吼。包你一房，无包你一世人哦。

小姐小姐水当当啦齁，啊不过你莫开嘴，你若一开嘴齁，哎呦讲话漏风啦齁，啊搁再来啊无喙齿啦，哇足歹看，唔哪讲歹看，加留咧几落回你知无？齁，就像曾经齁，一个开门牙。我一直是讲去食米啊，去夹着一个蛤蟆壳，哦，劈一个安尼，喙齿煞断一半，哦，断一半吼，啊，就有去倒这个喙齿，啊，伫倒的过程啦，吼，啊，就无去气就无气吼，吼，家己那咧照镜拢唔敢看，真正拢唔敢看，一继续老的啦，继续老，赶紧的喙齿给倒落去吼，都恢复阮的青春力咧吼，所以我们才讲吼，咱这个喙齿啦，除了讲一个门面。一个门面，啊，个讲话，个讲话，啊，过来呢，讲即马吼，就是新闻就伫咧报啦，讲吼啦，欠喙齿啦，喙齿迄数量吼最少，甲着失的风险嘛，讲有迄个关系啦。尤其吼，你若落喙齿落有超过14颗的这时段吼，你唔通想讲啊，我今日老啊啦，老啊，老啊，买顾啊，顾面子啊，对唔对？吼，迄落。超过14颗的这个时段，讲吼，开始治疗迄个阿兹海默症这个风险，继续管的，你知无？啊，讲吼，迄个轻度认知的障碍，冇这个风险呢。所以吼，冇办法，冇要冇紧啦。你喙齿啊，落去吼，该动吼，去倒倒的倒倒的啦，啊，该处理的处理的啦。啊，喙齿在摇的摇的吼，啊，看啊呐，要慢慢起来倒倒的吼，进去做一个整理啦，吼。所以咱讲吼，为什么一个？落喙齿、欠喙齿，会增加这个失的风险呢？因为吼，啊，你无喙齿补物件，要哪补？哦，都无咧补啊！哦，啊，都减少伫个补。咱咧补物件吼，这个刺激都减少啊！哦，因为咱伫个补物件，有伫震动，会当刺激咱大脑，刺激咱大脑这个吼海马回。这个海马回都伫个吼掌管咱记忆。伊伫吼，关咱记忆一个吼中心，一个重要所在，吼一个中心，吼这个海马回。啊，所以你若讲吼，喙齿落了了，会低速讲咱的大脑迄个刺激是毋是就减少啊？无去个矫正啊，吼啊，所以这個海马回就转来吼，袂叮袂当啊，吼，哦，就无个刺激，伊就唔叮当啊啦，哦，就无反应啊，所以就是讲吼，那无喙齿，咱就无补，吼，这点爱记。啊，过来呢？你若无喙齿，咱伫夹物件，较袂顶起甲下起伫夹吼，迄、那个咬合啦，咬合迄个支撑就较夹袂歹啦，吼、哦。顶啊下啊，迄个喙齿啊，伊就无法度正常安尼伫夹夹较袂歹，安尼嘛影响咱的大脑迄个感觉回馈一个机制，你知无？吼、哦、啊，过来呢，会慢性发炎的反应，以及有诶吼，迄、那个迄、那个牙周病啦、啊，严重迄个吼牙周病。伊嘛引起咱规身骨、全身骨迄种吼慢性的发炎，你知无？吼，诶，地鼠王遐病菌啊，甲着发炎的物质，也嘛去干扰、干扰着咱脑部的功能。吼、哦，啊，过来呢，你无喙齿，物件你都吼食少啦。吼、哦，迄营养吸收就较无够。吼、哦，因为喙齿呢，喙齿也含在咱吼食物的一个酸碱，对地鼠讲咱大脑神经啊嘛、所需要这个营养对较无够。对不对？哦、所以吼、哦，无喙齿啦，无喙齿增加这个失的风险都是安尼啦。吼、哦，咱先讲个遮。哦，所以朋友你若讲吼，啊，有诶讲啊，无要紧啦，什么叫做无要紧？吼、哦，有要紧咯。

哦，啊，赶紧的啦，去倒倒的啦，吼、哦，该整理的整理的吼，加吹气倒倒的啦，吼、哦，好莫无吹气啦，吼、哦，啊边那预防，该着做一个改善，咱倒倒话讲，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感谢大家，来听这首《风动招乱歌》。

轰动就乱刮啦吼。秀清来做一个巩固吼，咱这大兄大姐，咱唔通家己认为讲啊，食老来啊，大行拢无好，真正有足济吼，咱这时代拢会安尼讲，相讲的啦，人个会食老来吼，啊，咱有咧注意啦，拢有咧注意，食老足济好啊，吼，对唔对？啊，尤其吼，咱这时代，恁若是感觉呢吼，出门步步爱麻烦啦，有影啦，这都无啥够话好啦吼，安尼都无足无想要出门，安怎？一哭啦啊啦！六楼梯、八楼梯拢真吃力啦，啊，坐咧椅仔要爬起来，都搁扎一个力啦。

哦，啊，那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啊，感觉咧客气啦。啊，所以另外人来讲，少者要来多呀，咱就无啥爱出门啦。所以朋友，哦，咱来量查量查葡萄糖胺，赶紧做一个保养，唔好拖啦，唔好扛啦，唔通有一种心理想讲哦，看家己好无啦，吼、哦，唔爱安尼想啦，吼、哦，咱来量查葡萄糖胺。哦，秀珍介绍这款葡萄糖胺，主要里面对成分剂量吼，拢有针对到啦。哦，像讲爱有这个吼，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也佫有一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啊，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呢，哦，无加无钠，无防腐剂，哦，啊，佫有这个芹菜籽的萃取物，啊，佫有这个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这拢是咱主要成分剂量。哦，所以咱的朋友啊，哦，有来别做保养。哦，拢叫起工，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加上咱做侪朋友讲吼，哦，愈来愈有信心。哦，除了有信心，还有这个耐心。吼、哦，有差吼、哦，有感觉吼、哦，当然的啦。要么感谢朋友吼，小辈介绍，首先跟你讲，唔好去拖，唔好去扛啊啦。吼、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哦，有滴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搁行来行去，爱做保养啦。非常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葡萄糖胺苦露三面，这款1800块，吼、哦，要做文环图修成的电话才拿卡。啊，另外呢，哦，你暑假搁加落去吃，爱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一旦增加钙质的吸收，欠一个骨本啦、啊，老一条，老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呢，一罐是两个月份，所以算起来无贵啦。所以做者咱的大兄大姐讲啊，有货啊啦，哦，爱加欠一挂骨本，无唔对哦。啊，别做文环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2305 6924，非常感谢，你若不清楚不了解，电话再来卡来，秀清感谢大家。

啊，咱都阿在讲吼，落这个喙齿啦，啊，该当吼，你看啊，去补喙齿，紧去补补，后边倒紧倒倒的，看你要倒固定还是倒安尼一拔起拔落的吼，吼、哦，啊，佮主要咱吼、哦，这个食物件好了吼，一定爱洗嘴啊，洗回清气啦，吼、哦，啊，佮来你有定期。定期吼、哦、去做迄个喙齿吼，迄、那个检查啵，咱讲吼口腔的检查啵，吼、哦、建议咱60岁以上这个时段，吼、哦、一定要定期去做一个检查啦。会当讲两扎处理吼，偏老旧气啦，还是讲迄个牙周病啦吼，跟两扎吼一个处理，较别讲吼安尼一气啊一气都落了了去啦，吼、哦、啊、哦，因为即马这个齿科这样吼，对着讲吼整这个喙齿这样，即马拢愈来愈进步啊啦，吼、哦。其实你若讲吼，有倒一个假喙齿啦吼，唔管讲固定也好啦，还是讲迄个活动的啦吼，咱咧夹物件，吼，伫电器仪器啊，伫咧夹吼，诶，一旦恢复正常啦，啊，你若恢复正常吼，对当降低吼，迄种认知障碍这个风险。咱家大爷大姐有听到无？有听到无？吼，啊，佮有讲吼，诶，去迄个齿科啊，定期吼去洗喙齿啦，好，咱讲迄结石啊，喙齿会结石啊，啊，齿科会甲你安尼洗去掉。我讲啊，迄个喙齿洗甲拢歪去，抹甲拢歪去。啊，你若讲无去有清掉，迄、那个结石啊，哦，结石咧卡掉滴，啊嘛引起着喙齿啊，拢会歹去了掉啦。所以也是爱定期啊，哦，定期啊去洗一下喙齿，迄、那个洗喙齿洗迄个齿石啦，洗洗你看，个口腔啊、牙齿迄旁啊，哦嘛加较清气。啊，咱洗好了，家己平时啊，吼、哦，来做一个保养，吼、哦，口腔清洁啦。啊，尤其哪讲到这个假喙齿吼，尤其活动的呀、啊，吼、哦，到活动啦，到了一麻，吼、哦，一真拄好一下疏啦，下疏下喙齿啦，下咱的齿槽啦，吼、哦，伫爆物件，哎，人买当吼爆土豆呢，买当爆土豆。啊，主要啦，物件食好了吼、哦，一定要拔起来吼，啊，嘴要个洗洗一下，洗洗一下啦，吼、哦。口腔哈啊，这个卫生爱清气哈。甲、啊、朋友讲哈，啊，这个喙齿你若落真济气哈，靠伊着失智的风险，你知无哈、啊？感谢大家也关心咱的时段，也嘛感谢咱的好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感谢大家哈、啊，来咱大家做伙啦，甲人做伙。

过会啦哈、哦，非常感谢朋友收听，啊，管哪听哪开讲。哦，啊，做一下广告，朋友呐，有要做本产品，啊，点来都拿卡。哦，咱滴广告介绍在吹食咪，朋友底下来大家做伙吼、哦，你看，咱的朋友即马拢吼做本咱即个吹食咪呀，哦，像讲喉糖都好啦，一二十包，二三十包，滴做本，哦，买较济，请大家啦，哦，啊，咱滴喉糖啊，玫瑰的吧，咱放个落地啊，放个盘啊，想要感觉，想要安尼吼，啊，感觉即个喉糖，哦，都有啊。好、哦，润喉啦，有当话讲一个字，感觉啦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未讲真甜嘛，未讲真凉，吼、哦，咱的边讲迄个气味甘来吼，好棒哦，吼、哦，咱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有枇杷、罗汉果、生姜、薄荷，啊、哦，所以第一感吼，一点啊凉凉，一点啊甜甜，哦，咱的边讲这个味道好棒哦，这一包才一百块，我那边得三十粒，拢单独包装，哦，咱的喉糖酵素软喉糖，啊，脆食面啊，吼、哦，啊，朋友呐讲来咱家啦，啊，大家讲，哎、欸，来来，这套会提去吃，有吃过人讲，哎、欸，那吃刷嘴啦，吼、哦，会使搁吃一袋不？无问题啦。哦，啊，无负担，哦，咱这个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一包三百块，内面得十外袋，要么元气糖啊，再靠松麻葵，哦，这一包一万三百块，哦，内面得二十几粒，啊，个咱这罐水来啊高啦，哦，会向保养的人吼，哦，来家己平时啊吼，拢用个水来放个电锅炖。一加高工哦，加麻烦哦，一千万免呐。首先介绍这款水梨膏哦，内面都有足济水来啊，啊，佮下即个麦门冬啦、百合玉珠啦、沙参、茯苓、陈皮哦，有十种的，啊，落去要控，用个细爬灰呢，然后再细爬灰底个控吼，啊，安尼较高工啦，小火慢慢慢慢熬煮，啊，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哦，所以非常珍贵，但是无贵，哦，咱这款水来啊，佮哦一向保养的人啊。哦，即马拢规半担伫个罐，即一罐才四百块。哦，比如老要做份水梨膏，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啊，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啦，哦，然后需要电话在哪卡？哈、哦，感谢大家，感恩，是莫林安祖西。

听嘛听得出吼，黄义林的歌啦吼，请你着谅解吼。非常感谢朋友这部那底的听，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吼，你甲秀清注文吩咐23056924才多多利用吼。啊，像讲咱底的广告介绍这个粗橄榄油啦，嘛介绍15年啊，你知无吼？知啦，咱老朋友老主讲吼，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主要咱有信用。啊，主要咱这有顺，啊，佮主要咱每一位朋友即马有一个健康概念，煮食讲用好油，唔免欠用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咱即种老长症的哦，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即种手工落去慢，吼啊，用个酒母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所以真侪朋友正在讲用粗橄榄油煮食，但是即马市面上吼粗橄榄油足侪啦，啊你若去买着无顺啊，是讲佮佮你套一了其他油，佮染一了其他油吼，迄、哦、爱叫做调和油，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都差真侪啊啦，所以朋友调和油橄榄油佮80%顺的粗橄榄油，当然吼、哦、啊咱会选买讲，既然正在讲粗橄榄油，好多爱买有顺的呀。好、哦，所以朋友，好、哦，感谢你信来咱介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哦，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并且用个玻璃罐啊，哦，哦，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较深色玻璃罐啊，哦，较深色的罐啊呢，玻璃罐啊呢，因为较不透光，油滴滴里面滴，应用成分拢当完整保留，100%纯的粗橄榄油。好、哦、啊你那煮食煎煮炒煎拢可以啊，用粗橄榄油煮食咱灶卡较无油烟吼、哦、啊咱伫浸的嘛较好吃，较袂黏滴滴黏软软。啊过来呢会当凉拌吼、哦、像讲三米三青菜吼、哦、简单啦，啊粗橄榄油直接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啊你那撒这个青菜还有一丝仔油你知无，增加营养吸收。好、哦，咱这款口感好诶，淡淡天然的果香味，100%纯的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一箱内面得6罐，2900元，拢已经2罐2罐吼，礼盒装已经2罐咧，礼盒装甲你装好势，方便讲咱若要送礼啊，啊你定挂起来，好、哦、挂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哦、感谢朋友要注文粗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咱的朋友注文产品的东西啊都会说欸那个脆吃米啦，齁脆吃米齁、哦、啊都会各个人欢呼，像说咱都要说啊喉糖啊齁润喉先丁鸡卡酵素软喉糖这100元，啊个齁、哦、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齁、哦、感谢大家，感恩西莫林安祖西23056924 23056924秋天的暗暝。

感谢朋友哈，听咱青春龙凤节目，有要做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才多多利用，非常感谢。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5: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6: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8: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我看现在还有很多人很多人出门都有戴那个嘴暗啦，戴个口罩，这么热又大，关系啦，没戴感觉一个嘴怪怪，怪怪。像戴一个口罩也有一个好处，譬如说我们在人坐的地方，说有坐车的时候，有人这样看守，那些人说，好，你刚才戴一个口罩。要不过你如果说在扫的人，最好也是嘴暗稍微戴一个啦。不然我们这扫是哪有尿尿呢，像掉一个东西稍微卡一两个，这是不是说感冒在扫啦。其实咱在日常生活当中吼，底下你看一个看一个，咱讲酷酷少吼，真平常啦，吼啊有当时啊一两声吼啊，就较无安怎，而且喵喵啦吼，好所以咱底讲少啦，吼少一般来讲吼，唔是讲真正大一个毛病啦，吼通常咱来看安尼吼，主要是讲吼，要清除细胞有一挂刺激，也是讲吼，敢那吼怪物件吼异物啦。啊，所以引起啊，内心自然都会咳一声吼。啊，不过呢，不过你一直扫扫无停哦，扫未酸呢吼。啊，扫个足激烈嘞，扫个啊，不过那筋啊，拢粗起来，面红光光哦，扫个真厉害吼。啊，搁再来闹其他的症状吼，要来注意啊。有的是不是较严重啊？吼，吼，真正来叫医生看，不是讲无啦，我闹尿尿哦，敢那掉一个物件，咳一个咳一个，哦，都不是安尼讲的啊，吼。扫一两声，甲扫足久的吼，爱注意啦，吼。啊，那讲会引起这个扫，吼扫啊，你那讲过发烧，吼发烧啊，个脑会疼，啊个流鼻水，啊个耳会疼时阵，这可能啦，可能是咱讲这个上呼吸道有去感染掉啦。哎，就是咱所讲的吼，感冒啊啦，你感冒啊啦吼。咱提讲一般性的感冒吼，一般性的啦。一般性感冒，差不多呢，几工啊，吼，家己就好起啊。但是你滚水加啉啦，多喝开水啊，多休息啦，吼。啊，这里面讲什么药啊啦，是讲去有医生看啦，吼。咱来讲一般性的感冒。啊，如果你若讲过安尼安尼丢者，足剧烈一直扫吼，可能啦，可能感染到这个肺炎，吼，感染着肺炎，症状就是会发热，啊，喘气足困难的，吼，啊嘛，干嘛呢？吼，足忝的。哦，这个爱叫医生看呢，不是讲哦，休困对当吼简单来处理掉，不是哦，哈、哦，就来叫医生看。啊，那讲脑疼，脑疼啊，个流鼻水啦，啊个呢流目屎啦，吼，啊个有小块呢烘烘发烧，哦，啊咧先看嘛这个所在，刚才那小小疼疼，啊扫的时阵吼，哦，给更加厉害，啊过来呢扫好了变干啦吼，变大扫，啊喘气较困难这种现象，哦，这就是支气管啦。支气管炎这个吼现象出来，吼啊爱注意就对。啊，如果你若讲吼连续一直打扫，啊，过来干那暗棍啊来讲胸坎嘛，会干会胀吼，这个可能吼，迄个屁股得压起来，吼发作进展，哦，这个现象啦吼。除此以外，若讲引起这个扫原因，吼引起这个扫原因嘛，可能是一种先天性这个吼气管的疾病啦。啊，是讲心脏病，啊是讲迄个胆囊吼，啊，迄、那个纤维去有变起来啦。哦，如果咱来扫，如果来讲这个扫吼，真单纯，无讲什么吼，其他的症状呢，通常呢，较免烦恼啊，滚水加啉淡薄啦，啊，加休困啦吼，啊，保持这个体力，吼，啊，你买当讲吼，有的啊，迄、那个呼吸吼，哈一挂迄个吼蒸汽，吼，增加迄个气更加滋润啦。吼、哦，啊，咱身体呐产生了有够迄个抵抗力啦，扫落较容易，吼、哦，较紧好啦，吼、哦，袂讲一直持续一个恶化，这就是一般扫做一个这个处理，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感谢听众朋友继续吼，过、哦、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非常感谢感恩。谢莫林安主席，你是安怎？无啦，我就哪有痰小咳一下，来听这首歌。

众观众朋友就无那听哈，秀清来做广告啦。哦，咱家有这个叶黄素呢。那讲到叶黄素哈，咱家大兄大姐啦，好弄点吃，弄点做保养，吃这个叶黄素。好，啊，咱介绍这款叶黄素，主要成分剂量哈啊，有这个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的云地毛锌啦、铜啦，啊，还有这维生素 C、维生素 E， 而且维生素 C、维生素 E 有一个抗氧化的作用，所以这非常的重要。哦，所以咱朋友啊，有咧做保养啦。啊、来吃我们这罐葡萄糖胺啦，啊嘛呢，无路清净，讲出门唔免麻烦人啦，吼、哦，啊，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吼、哦，啊，咱阁有介绍这个超绝 B 群复方，顶这长效性呢，一缸一缸一粒，让咱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吼、哦，啊，毛益生菌啊，厝内边底放一盒啊，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哈、哦，排便顺畅。好、哦，啊，咱个有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好、哦，也嘛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好、哦，感谢朋友，哈、哦、啊，祝福咱的产品啊，无清楚无了解，进一步询问电话再拿卡23056924 23056924 1UK。

这首鸳鸯曲哈，啊，大家感谢朋友，秀静简单个做一个广告哈，咱到脑底煮食哈，有滴当顶当灶，一定爱用着油啦，一定爱用着油。咱介绍这款粗跟那油，介绍十多年有这个信用，主要咱这有顺100%的，啊，加上咱家每一个朋友哈，弄一个健康概念啦，啊，个用好油啦，唔免欠哈，用粗跟那油。但是今麦市面上粗跟那油足济，啊，你若去买着无顺，还是讲个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哈，啊，100%的，拢老长正的。你粗跟那上新鲜的时阵，就拢用手工。落去慢，哈、哦，手工慢是较高工啦，较袂讲吼，伊粗跟那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而且拢石磨啊渣。你若加贵吼，伊、哦、口感啦、啊，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尤其有比苹果。好、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啊，一般煮食都是煎煮叉子拢可以，好啊，过当凉拌，有哪三不五时咱撒一个面啊，撒一个青菜啊，啊，你粗跟那油，哦，这款粗跟那油，就当直接倒落去。啊！你咸正再个掺落去。啊！你若讲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一丝仔油哦，爱有一丝仔油，增加营养的吸收。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好、哦，一罐580块，也贵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好、哦，内面底拢两罐内也装装好势，好、哦，要注文欢乐电话再拿卡。啊，咱另外个有葵花油，这拢是好油哈，意、哦、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啦，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内面都有8罐，1980块，拢同款，拢已经2罐用迄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咱来送礼。好、哦，阿家贵箱嘛较俗，好、哦、朋友来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非常感谢哈、哦。啊，注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哈，拢、哦、够有注文这个脆甲蜜啦，尤其这个喉糖，哦，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润喉。哦，他微讲一个字，甘蔗喉糖，哦，润喉生津止咳，咱这个酵素软喉糖，100块。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还佫有这个脆夹面啦。哦，那朋友来，你嘛提只物件请人，有哦，食过人，但讲哦，足好食呢。唔捌食过，讲哦，真的特别哦。这个芝麻和枣糕，咱这是黑芝麻、乌麻啊，本身有点香味，啊，你若透过时阵佫闻到吼，很香，甚物香哦。内面底就是红肉酒加着肉桂啦，哦，迄个分量则佮嘟嘟好。这个嘟嘟好，所以真特别一个香气。啊，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看得到这个核桃高级红做蔓越莓，足煞脆的啦！这一包300块，里面得10多袋拢单独包装，哈、哦、啊，这个芝麻和枣糕也毛元气糖啦。哦，啊，个咱这罐水梨膏，水来啊个，水来个一罐400块，哦，咱那边拢规半打底罐，底做保养。那要注文欢呼哈，电话，好、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 6924

红粉的故乡哈。感谢朋友这波呢，听下电话有哪卡无？哈，咱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哈。你若无清楚无了解，秀清的电话23056924，再给卡来。听这首《无人的车站》。

无人的车站啦，哈。啊，咱管哪底听？哦，秀珍简单个做一个广告啦。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你若讲安尼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啦，安尼哦，六楼梯、八楼梯啊，拢足食力的，尤其一个椅啊，吼，若要爬起来，吼，都搁扎一个力啦。然后感觉咧磕磕吼，哦，啊，走路走无几步，想要出一个所在坐，苦啦啊，都拢真食力啦。哦，咱这段也大只。葡萄糖胺都在量炸呢，量炸做一个保养。你选了就吃了就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咱里面的成分剂量，和咱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呢，无加无钠无防腐剂。哦，啊，个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也冇二型的胶原蛋白。啊，个这个芹菜籽的萃取物啦，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这种都是有针对着啊，拢有针对着。不过咱的朋友足恶劣的啦。哦，为讲一罐都感觉啊，啊，为是第二罐、第三罐，足有信心诶！啊，加上咱家己爱有点耐心，轻轻松松，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哦，你哪讲安尼出门啊？哦，你看人啦，招者讲要来去倒位，哦，拢对人会丢啦，惊东往西八罐落价，葡萄糖胺、苦露三明，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40岁以上上年纪人啦，还是讲哦。做生意的人，你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就拢都爱保养，就拢靠平时一个保养哈。选了掉，咱就管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另外哈，咱再端下大字，有会啊啦，爱欠一个骨本啦，哦，爱留一条，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就管舒钙，舒钙这胶囊诶，哦，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会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好、哦，这无贵，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哦，一罐两个月份，又话拢美国原装进口。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请你放开我。

的这首哈，请你放开我，好听的歌曲啦哈。啊，咱第一顶一点钟啊，跟咱的朋友讲啊，讲个吹气啊，好，你来拉个嘴气哈，进去补补，进去倒倒的啦，看要倒固定，要倒活动的，莫拉伤济啊。哦，你讲即马吼，来67气、14气啦，64气、6只济哦，吼，增加一路吼失地的这个风险啦。啊，其实咱若讲吼运动啦，吼、哦，无想要失智，你嘛养成一个吼，这个好的习惯，运动啊，吼、哦，你若运动，会当互咱脑部血循环嘛较好啊，大脑嘛当得到更加济这个吼，诶，这个氧气呀、啊，更加济呀。吼、哦，哎、啊、呀，啊，过来运动了，精神嘛，佮足好个对不？吼、哦，啊，日下更加清醒，情绪更加稳定。好、哦，咱的睡眠品质也蛮改善咯。所以看这种生活当中一个小小的变化，正就是咱的这个肌肉吼，伫、哦、为咱的大脑足认真足努力，吼、哦，一个这个筋骨拢出来啦，爱运动啦，和咱家己安尼叮当，咱家己动起来。哦，因咱的身体本来就需要吼，爱有迄个保护大脑这种天然的机制，需要都是咱吼，咱的愿意吼来给拍开，来给叮当运动啦吼，提供表姐参考。啊，关心大家，感谢你收听《青春龙凤》节目，秀清，直接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我该怎么办？

节目第一听，秀清吼、哦、简单啦，吼、哦、佮做一下广告吼，咱这个叶黄素啦，哦，咱这大爷大姐拢伫个吼做保养，有伫个食咱即款叶黄素，讲有感觉，安尼就对啊，有感觉有差就对啊吼、哦。主要咱的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我有点抗氧化，内面底冇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所以吼、哦，你若讲咧看电视啦、看手机啊啦，足食啦咧，吼、哦、叶黄素来哪食？好，咱甲边介绍这款叶黄素，才680元，主要有感觉安尼就对啊。啊，咱这美国原装进口的啊，吼、哦，那位专门叶黄素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吼、哦，呀、啊，你有在食 B 群无？我想问下大家，拢有在补充？吼、哦，补充这个 B 群，咱这长效型的，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锭。哦，这一碗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哦，480元。啊，另外咱的益生菌啊。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厝内面底放一盒，大大细细，食饭饱，拢挺好吼，偷一包来吃，帮助消化啦。哦，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排便顺畅。哦，这是粉的，粉的吼，一盒内面底30包，哦，一盒30包，880元。你那提3盒2500元。哦，咱的益生菌，也个有大豆卵磷脂啦、诺丽酵素胶囊，啊，秀清家毛这个稀油、速力通的稀油哈、哦，咱这款稀油呢是来自加拿大，来自加拿大优质优质的这个稀油，里面都有 EPA、DHA 和等等这个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这个成分的速力通的稀油哈、哦，啊，另外有纳豆、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感谢大家哈，那边主文欢迎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咱冇错跟那油啊，哦，葵花油，厝内面店老咧煮食，需要用到油，哦，咱当作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的，哦，错跟那油有葵花油，哈、哦，感谢大家，啊，脆加米有无，哦，那讲咱这个喉糖啦，咱的朋友人20包、20-30包的煮文，哦，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润喉、生津止渴，酵素软喉糖。哦，咱话讲一个字吼，你感觉咧好糖啊！这一包才100元，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啊，加脆加蜜啦、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吼、哦，这拢一包300元，啊，佮一罐水来啊，佮水梨膏，哦，咱的朋友拢只规半大滴个罐呢，冰下一个保养，这一罐400元，吼、哦，咱的水来啊，佮2305-6924，2305-6924。

过来听一段三观的歌曲吼，妈妈交代话啦吼。听众朋友，这部那第一听，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吼，订了只拿卡吼，多咱的朋友个注文吼，20包或者30包，咱这个喉糖啦，吼，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1包100块，吼，买来请大家吃吼，一提一包，一提一包，两三下都无啊吼，最主要感觉嘴凉凉啦，那胃讲这个济，感觉这个喉糖吼。酵素软喉糖，啊，个脆甲面啊，芝麻核枣糕啦，哦，元气糖啦，这拢1包300块，啊，咱的水梨糕、水梨啊糕一罐400块，哦，这拢是冰下一个保养。要注文欢呼，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感谢，感恩，谢莫林。

妈妈交代话爱千千万万爱谨记在心，莫袂记咧啦哈。阿达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收听嘛，感谢大家哈。阿妈甲你讲一下哈，有要做本产品哈，点了一只拿卡。好，感谢朋友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感恩。新摩林安祖师，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咱等在下晡4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过60分钟，秀清为大家安排服务，播一挂好听音乐，再过给咱继续的收听。感谢大家哈，啊，咱等在下晡4点，再过空中再相会，好，再会喽。

0: 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栋，你得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栋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啊，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入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你早起时啊，有食早起顿无？哦，一定爱食呢。那讲咧较无用啊，要赶时间还是啥吼？你一定爱吼，上无啦，哦，牛奶啉一杯啊，早餐一定要吃。哦，啊那啉只牛奶，咱拢知影，牛奶就是吼啊，上咱较常看到一种这个营养的这个吼物件啦。哦，啉牛奶有大量的钙质啊，吼，啊个蛋白质啊，啊个足侪种这个维生素啦，也嘛当帮助吼骨骼吼变较结实啦，吼，啊较会生肉吼，啊个会当有一个尽量好的免疫力，啊所以吼啉只牛奶上起码啦，所以再一顿吼啊上无啦，较安怎赶时间吼牛奶吼啉一杯啊啦，啊但是你知影无？迄牛奶吼。牛奶可以当做足济足济吼好食物件，你知无？像咱有看讲吼，什么鲜奶啦、保酒乳啦、优格啦、优酪乳这样吼。哦，咱等下再一行啊一行来讲起吼。啊，这个吼青牛奶、吼生乳加条鲜乳，咱讲哦，青牛奶加条鲜奶啦吼。等下再来讲起吼。欢迎朋友你的收听吼，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叠加吼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好，来啉一杯啊，啉一嘴啊。啉一个牛奶，一当。

像咱早起时啊，吼，那食迄个青牛，恁咱讲的对鲜奶、鲜乳啊，吼，一定爱放个冰毒的冰啦，吼，一定爱放个冰毒的冰，啊嘛未使讲吼放伤久啦，吼。哎，啊唔过像即款即个吼保酒乳，那会使放足久的，所以才讲吼牛奶哦足济啦，吼。像讲吼即个按牛吼乳牛身躯个挤挤挤吼挤出来迄个奶啦，吼，吼原始的即个奶汁啦，叫做吼生乳啦。好、哦，生乳青牛奶啦，啊，这个生乳虽然讲吼营养足完整诶，但是可能吼内面底有诶、有会当治你诶命一个病菌伫诶哦，啊，所以这个牛诶牛奶啦直接要挤出来吼，未使直接食，吼、哦，无建议讲直接啉啦吼、哦，啊，所以呢，业者通常拢会将这个吼青牛奶吼挤出来这个生乳，就甲用个烧吼、哦、加热，加热到吼、哦、差不多。72度至75度，啊，你要维持差不多十几秒，好、哦，这个过程就叫做吼、哦、巴氏杀菌法啦，巴氏杀菌法对，但吼、哦、啊，将足侪吼大部分有害细菌给杀死，吼、哦，给杀死吼、哦，啊，并且保留一挂营养，吼、哦，一挂营养都保留着，甲着迄个吼、哦、味道风味啦，啊，你要经过处理的这个牛奶。经过处理的这个牛奶，就是咱今麦所啉的吼，叫做鲜奶啦，鲜奶吼。啊，那阿未开呢吼，一旦保存差不多一礼拜，而且鲜奶爱冰哦，吼爱冰哦吼。啊，如果呢，如果在这个牛奶里面底，吼，佮掺吼乳酸菌，掺乳酸菌，吼，再益生菌呢，对将这个吼乳糖，佮做转化，叫做吼乳酸，就等于说牛奶吼，牛奶就变酸的。啊，牛奶个变足高诶，吼、哦、浓稠，这就是吼、哦，咱伫食迄个优格啦，优格也是讲吼优酪乳啦，吼、哦、这就是吼、哦、牛奶内面底有掺即个乳酸菌，吼、哦、啊，即若讲放喺冰毒冰吼，啊即当保存两礼拜，保存两礼拜，吼、哦、即定拢爱冰哦，吼、哦、啊有一挂即个乳制品啦、啊，内面底有掺其他的益生菌，吼、哦、来当帮助吼、哦、肠道健康啦，啊个一种吼、哦。诶，当放较久诶啦，啊，个早出门嘛较方便，吼、哦，就是咱讲叫保酒乳，吼、哦，啊，个一种吼炼乳啊，吼、哦，咱另外讲这款即、這个吼、哦、保酒乳，伊用足高诶温度，吼、哦，足高诶温度瞬间，吼、哦，来加热，加热到吼、哦、135度至150度，啊，维持差不多2秒至5秒，吼、哦，伫诶迄种吼、哦、无菌诶环境，就该吼、哦、这個、填充。改包装，吼啊！伫即个啊一般温度下，对当吼保存吼差不多几多个月，甚至吼会当吼放喺半年呢。啊，即就免冰啊啦。咱讲即保酒乳对使免冰吼，啊，早出门啊就较方便啦，吼、啊、早出门较方便。啊，如果呢想要吼保存更加久哦，如果想要保存更加久，会当伫吼牛奶内面底吼，佮掺大量的糖，伫牛奶内面底掺糖，啊，并且改吼用个烧。吼、哦，用个烧料，将内面的迄个水分啊，给刷掉，都变做啥呢？变做很浓稠，吼、哦、哇，足香的，系咱讲吼炼乳啦，炼乳啊，这个炼乳呢，对当放一年，啊，这么方便的当炸了哈、哦，啊，这就是滚水冲啊，冲就就当来啉啊啦，啊是讲个搭配吼、哦，像讲食水果啦，是面包啦。吼、哦，早期吼、哦，早期发明这个吼炼乳，就是吼、哦、为了讲延长，甲着保存这个牛奶的营养啦。虽然以前吼、哦、历史上啊，曾经吼、哦，这个炼乳拢用在一种军队啊，甲着个红颜啊吼营养的补给，吼、哦、发挥到真重要这个作用。吼、哦、啊，即马有的人吼、哦，像讲迄个炒冰有无吼？炒、哦、冰啊啊，顶管的嘛淋这个吼炼乳啦。哇，真久嘛，食这个炼乳吼，迄以前来无物件通过食，厝内面电脑只管那个炼乳，有当时啊吼，啊囡仔呢吼，手枕头去来闻一下，吼，闻一下啊来感觉感觉，一个甜甜一个牛奶的味啦吼，平常个有一个印象吼，咱讲这个吼炼乳，啊，但一个呢，咱过来讲吼，迄、那个巴达啦。吼，以前高胖啊，拢迄种巴达，即马吼，大家吼较未去食即种巴达吼，咱讲人工啦，吼，人工的即个巴达啦，吼。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咱第一本哦，茶余饭后。

我来做一点产品公告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哈，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哈啊，有诶讲第二罐会差足侪呢，当然有差咯。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食无那。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那是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啊，拢足食啦嘞。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安尼磕磕。朋友，你爱量咋？哦，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在做保养，也嘛感谢给咱大家小辈介绍哈、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一罐1000。800块，啊！另外蔬菜阁加落去食，即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即个蔬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 三。有即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诶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诶收缩，甲着神经诶。感应性，所以咱的朋友知影讲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会当食你两个月份，即拢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朋友，那有要注文哦，咱的蔬菜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明，电话23056924，23056924，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好，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

做一下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这罐草甘哪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草甘哪油，啊，主要咱到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草甘哪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草甘哪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吼，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酒母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好，你若讲要凉拌，吼，这个油会当直接吼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吼，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沙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不？哎，有一丝仔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吼，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醋跟那油煮食，照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无吼？啊，煮好了吼，啊，你看要切啊，嘛较好整理，较袂黏黏黏、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醋跟那油好啊。醋跟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醋跟那油足多。吼，啊，恁大家买着无顺的，还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先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甘蓝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一罐580元。啊，你那家贵箱较俗哦，一箱里面得6罐，哈，2900元，并且拢2罐2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上礼安尼关起来，哦，好看佮实用，无漏开的啦。朋友若要做文单，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甘蓝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讲这个牛奶啦，吼，牛奶上起先就是吼，那个牛按牛的身躯给挤出来，吼，那个凝结，吼，就是生乳，啊，然后再个吼，就制作啊，吼，鲜奶啦，吼，啊，个再来就是吼，咱都有讲吼，保酒乳个炼乳啦，吼，啊，另外吼，咱讲到就这个吼，奶油起司啦，吼，麦达。麦达的做法就是用一种吼离心力分离乳汁，啊，你要再个一直搅，一直搅吼，充分的搅拌，可以吼建起来，吼变作规地迄个形啦，啊，就变成了吼哇，真香嘞，真香迄个麦达奶油啦，会当吼抹米包啦，吼啊小胖啊，吼啊是讲吼为主菜啊，吼啊放些这个麦达啦，吼，有诶你看卖，像咱来讲吼买迄种吼爆米花，吼家己买来崩，是毋是用一个麦达，很香啦。很香啦齁。啊这个奶油齁放在冰毒冰冷藏保存差不多齁两三个月齁咱讲这个奶油。像讲市面上齁市面上有在卖迄个米包啦胖啦齁还是讲这个三明治啊这种这个食品齁有的是用一种齁奶油用一种八达通常就是齁植物油啦。迄植物油经过加工而成啦咱讲齁人造的人造的这个八达啦。好，所以伊毋是吼乳制品咯，因为以前吼迄个麦达吼奶油是不只啊贵，足贵的啦。啊，佮一种吼人造即个麦达价钱就较俗，啊，但是食起来佮迄个吼麦达的奶油吼，会食起来口感吼要讲啊要讲啊，啊佮方便保存啦吼。所以以前吼迄个人造的麦达吼，非常非常受到即个欢迎，尤其迄阵吼较无甚物爱冰啦、冷冻啊，即种即个所在、即个地区，啊嘛方便讲吼，像讲要。运送较远的路途啊，啊比较较方便哈。但是呢，哦，这个人造的麦达哈，人造奶油含有比较较侪反式脂肪，起码大家拢有一个健康概念，知影讲吼，这种反式脂肪的物件都哈，上好卖家啦哈。因为这种咱都话咧讲，这个人造的麦达哈，有足侪比较较侪这个反式脂肪，啊是讲吼饱和。饱和一个脂肪，所以建议朋友吼啊注意吼，注意吼，较卖食这种吼反式脂肪，还是讲饱和脂肪的这个物件吼。啊，然后咱讲到就这个起司啦，起司啦，起司就是足经典的吼乳制品，就是伫个牛奶内面底吼，佮有掺一种吼凝乳酶，吼这种一个加速，来当互牛奶建起来，建起来敢掺就果冻去一般。吼、哦，啊，然后把迄个水分吼、哦、压出来，啊，佮掺一粒盐，掺一粒盐会色，就变成吼、哦、各种的起司啦。吼、哦，无同种类即个起司呢，吼、哦，放喺即个冷藏，还是讲冷冻的环境下吼，会当放较久，吼、哦，保存差不多放几个月啊，甚至一年啦，吼、哦。啊，咱伫讲即个起司，啊，佮另外一种吼、哦，像伫制作起司过程当中啊。吼、哦，迄个已经压出来一种迄个水分啊，吼、哦，迄、那个水分叫做吼、哦、乳清，吼、哦，制作起司这个过程啊，吼、哦、啊，有一个这个乳清过去啦，过去人讲啊，这个乳清吼无落都无要用啊啦，是咧废弃的物件啦，废弃物啦，即马无同安尼，即马变作吼、哦，像为有滴健身的人啊，伊上爱这种吼、哦。乳清的蛋白粉啊，因为伊含有吼这个蛋白质的分子，好较容易吸收，要么帮助吼啊这个运动了，迄、那个肌肉啊，吼筋脉这个修复。

啊，所以咱们才讲这个乳清蛋白粉呢，哦，这个乳清蛋白粉会当保存一年至三年啦，吼、哦，所以你看，咱煮吼讲这个牛奶啊，吼、哦，会短短时间哦，头一礼拜啊，啊，过来时间会愈来愈长啊，几个月啊，几半年啊，甚至咱都要讲到吼，做这个起司过程啊，啊。挤出来这个水分啊，这个、乳清啊，乳清蛋白粉放上久了，哈、哦，保存一年至三年。所以你来看，这你要在这个牛奶当中，能够乳制品当中，哈、哦，啊，那讲下这，你想爱多一种，哈、哦，有啊，我再去等啦，哈、哦，再去等啊呢，啉一下鲜奶，内面底搁掺一下这个什么货，有诶贵哈，啊，掺一下麦片啦，哈、哦，啊，还是讲哈，下晡时啊，哈，哎，加一下这个点心，哦，什么点心，优格啦。哦，食食优格，还是讲优酪乳啦，吼、哦。啊，你若讲哦，出门啊，吼，因为啊天气较热，啊，咱若无冰的物件，啊，想要啉一下牛奶，你炸一下保酒乳啊，好保酒乳吼、哦，啊，方便炸出门啦，吼、哦。所以你看，每一种产品，伊拢有吼，每一人喜爱的人啦，吼、哦，为爱这，为爱那，吼、哦。不管你啉多一种，不管你食多一种，吼、哦，啊，拢会当提供着营养，会当提供着这个营养。跟咱朋友讲吼，这个乳制品哇。一个牛奶吼，按、哦、牛的这个，安尼挤啊，挤迄个牛奶挤出来，原来当制作这样尼啊济吼啊好食吼，甲、哦、朋友所讲的都食吼，啊即个鲜奶啦、保酒乳啦、优格啦、好、哦、优酪乳啦、巴达啦、吼、哦、啊奶油啦、吼、哦、啊个有这个起司，哇，讲到安尼哦，最暖最暖，已经老啊贵碗讲啊啦。感谢朋友的收听，好、哦，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好，叠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食味啦，哦，芝麻核枣糕，咱的朋友吃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核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哎，足爽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吼、哦。咱这个芝麻，乌麻、黑芝麻，啊，个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块，啊，这个元气糖啦，哦，较有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当胃讲一个济，哦，甘一下这个喉糖。

0: 林慧萍加黄以玲所合唱的歌曲《讲予家己听》。
1: 咱六月份的健康工作，六月份的健康工作是六月十一号、六月十一号拜四下晡的两点，下晡的两点拢固定的啦。咱即摆要讲什么主题啊？即摆的主题即嘛真难得了哦，要来讲大肠保健与肛门疾病，大肠的保健甲。肛门的疾病，肛门的疾病一般都是痔疮啦，大肠癌真可怕呢。大肠癌在咱台湾哦，十大癌症死亡的人数定定排在头前啦。大肠来生癌细胞，这是最可怕的代志。平常时咱都要保健，暗通和癌细胞在大肠这大家行。咱邀请的是生活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的医生，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医生吼、半工来带咱演讲，演讲大肠的保健甲肛门的疾病，你伫外口吼真无容易吼听会到吼，即种的免费的医生来演讲，听众朋友你会当来听，学着知识都是你的。知识你家己用，你买单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这真难得啦。你若要去看资料吼，看个目睭花啊，不一定看有。医生来带咱讲，来带咱分享，因所知影专业的知识。打电话报名：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了部电话，六月十一号。六月十一号拜四下晡两点啦，听众朋友踊跃啦提出，甲医生吼询问听演讲，真讲的知识都是你诶。即卖伊安搁带咱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个健康的知识，好，咱台北民众啊，上新的研究发现哦，年岁超过60岁哦，那是啊无喙齿超过14齿，好，就是规个口腔欠。超过14齿的喙齿，不管大齿啊、小齿啦，吼，啊欠14齿的喙齿的以上，这种吼阿兹海默症，好，就是失智症的风险哦，会加十倍，吼，啊那是吼迄个轻度的认知的障碍，风险呢加5倍，轻度的。

林地的庄稼啊，都、就是比吼、哦、诶湿地种啊较轻一点点啊啦，啊嘛是缓缓啦吼，诶、哦，迄、叫做轻度的林地的庄稼啊，所以呢，诶、无喙齿吼，爱去倒一个啦，吼、哦，上起码你嘛卖欠十四支以上，吼、哦，这是啊上起码的啦，啊为啥物吼，讲诶无喙齿会甲咱的湿地种有关系呢？会呢影响着大脑的功能呢？啊，这得进行这足侪年前啊，吼，在外国哦都有研究啊，讲哦那是咧，咱一旦改善高血压、改善糖尿病、改善忧郁症等等十四个危险的因素。安尼哦，湿地症是会当预防的，因为湿地症是脑部的疾病。不是脑部退化啦、哦、所以呢一些危险的因素咱来控制不要让它存在这样、哦、湿地症就不会定心、哦、就不会得到、哦啊这十四个危险的因素里面还有包括、哦、口腔健康就是、这个 口腔就是这个嘴啦，哈，嘴口啊，嘴口的健康哈。那那诶，那是讲啊，老大人啊，哈，诶，这嘴齿哈欠缺哈，就是讲落嘴齿的比例伤高啊，嘴内底嘴齿啊欠伤济，落伤济啦，哦，一般拢在当作是老化，但是这是一旦改善呢，改善的方式就是倒加嘴齿啊，还是去种嘴齿啊。净脆气啦，哈！台北英总的神经医学中心嘛，甲口腔医学部哈，因啊都是做哈这个研究啊，哦，外国已经证实啦，啊，咱的台北英总诶，搁做研究啊，真正哈，真正哈，去找哦，81个60岁以上的民众哈，啊，但帮因哈，就甲因讨论啦，哈，啊，甲因呢。这个研究，我讲要甲因来做这种较长时间的观察啊。啊，因呢，这个研究发现哦，三个重点。第一个吼、哦，重点就是讲，那是啊，喙齿落去伤济啊，吼啊，这湿地的风险会愈悬，吼啊，欠超过十四支的喙齿一组呢。得到阿兹海默症的风险管出10倍哈、哦。第二个研究讲啊，如果那时候打这个假喙齿哈，来倒起哩哈，将迄个呢，这个欠喙齿啊，就是啊，无喙齿的所在来补起来哈、哦，这是一旦降低失地的风险啊、哦。啊，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讲吼、哦，你喙齿啊，顶白下白哈，一旦加的肉。加的肉吼，安尼对咧大脑的健康有帮助，因为哦，在加物件，在补物件哦，这就是一种刺激。啊，咱的喙齿都是在脑大脑在大脑家，啊，这个刺激会传到吼神经脑部的神经啊。啊，第三个研究的结果就是讲吼，拄只伊安讲的，你加吼，这主角这个动作哈、啊，这是。有刺激的效果吼，会影响到大脑的功能吼，所以讲呢，咱的嘴口吼口腔的健康，不只是嘴齿的问题，跟咱大脑的健康嘛有关系吼。这进前伊嘛跟咱听众朋友诶嘛有分享过啦哦，啊这是啊就是讲台北英总神经医学中心啊，佮做一摆的研究。确定吼、哦，啊，咱啊湿地症啊，主要啊，发作的年龄层哦，60岁到70岁左右啦，吼、哦，这大部分的湿地症的长辈吼，确实呢有严重的这个落喙齿啊，就是无喙齿的问题，缺牙的问题，啊，另外搁有一个。发现哦，这嘛介重要哦，就是真济湿地症的人哦，湿地症的人吼、哦，讲呢，伊欠缺维生素 B12 啊，欠缺维生素 B12 容易疲劳，容易无力，容易贫血哈，啊，容易造成神经的功能较差哦，神经传导速度下降啊，输掉脑部，脑部即大家容易脑
病变，脑病变，脑病变啊。所以齁、哦、维生素 B12, 你都爱有够，爱有够。啊，维生素 B12 齁、哦、在动物性的蛋白质里面较侪齁，像鱼啊齁、哦、啊肉啦齁、哦、卵啦，牛奶的制品啊齁、哦、这里面诶维生素 B12 的含量较侪齁、哦、啊，吃素食的朋友呢，在齁、哦、豆类豆仔类的食物里面有 B12, 齁、哦、啊，那么齁、哦、健康保健的物件的食品里面嘛有维生素 B12, 啊，你都爱补充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12, 齁、哦、对啊，你的大脑的健康嘛是有帮助的。啊，咱齁、哦、爱注意到咱的口腔的健康齁、哦、啊，定期齁、哦、去洗嘴齿啊，洗嘴齿的时阵呢齁、哦、这齿科医生都会帮你检查你的口腔。这就是要保护咱家己的嘴齿，啊嘛保护咱的大脑。因为时间的关系，和电台工商服务了，继续咱的节目。

0: 9600克。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说这个很赞的，要试看买无？
6: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调整，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

0: 这首歌曲是最后的谈判，最后的谈判，林峰唱的歌。
1: 五月节过去啊，呢开始哦，天气照烧热，日头照插目的，迄种的感觉哦，真正是热天啊，地球的运转还佫介正常，有照24节气安尼慢慢啊在行。啊，那是地球运转啊，天气啊差真大。可能哦，地球要灭绝啦！到时阵哦，咱人类是不是会产生恐龙同款武器？不过，迄应该是几啊百年以后的代志啊，咱拢无伫咧。五月节过了后吼，来到吼足烧热的热天啊，天气形态，即马咱都爱注意掉刷热伤害的威胁。卫生福利部台北病院提醒咱的民众，咱在进烧热即个季节，就是呢。爱加补充水分，啊，搁有真烧热的时阵啊，你都爱休困，你唔通勉强吼，伫大日头下，啊是讲伫真热的环境工作，热伤害掉刷嘛有可能会无命哦。中医内底掉刷分做两种，掉刷估计叫中暑，分做两种，一种叫做阳暑，一种叫做阴暑。阳暑就是个真。烧热的环境，无通风的环境，湿度真高的环境，底下的活动，就算讲哦，流真济汗，嘛无法度排出身躯内底的烧气，这种的情形，流真济汗，嘴干、头晕、头痛，人足疲劳的，这种的情形会当用哦，口口的来帮助血液循环，帮助身躯内底烧气去排出来，这叫做解毒阳暑。那是阴暑，阴暑嘛是掉刷哦，阴暑哦就是邪气在身躯内底憋未出来啦。这种的情形，大多数是在冷气房内底待伤久的人，还是讲常常室内室外咧出出入入，一下小一下冷，温差差真大。啊，还有就是烧热，食伤侪冰凉的物件的人，这个哦阳暑哦明显呢。竞争是无相同的，因素的人吼、哦，肝流袂出来，因为到底冷气房内底肝真正吼、哦、流袂出来，但是已经掉刷，流不出汗，唔通以为讲流肝，迄个是啊掉刷，那么唔通以为讲吼，规个身躯拢烧红红，迄个是掉刷。在中医内底啊，身躯冷冷啊，吼、哦，这种情形嘛算是掉刷的一种，叫做因素。中医书讲吼。因素的人无建议用刮痧的方式，这种的情形啊，反倒等下是爱啉一罐烧茶，像就烧的姜母茶来避寒，吼、哦，安尼解解毒的不舒服。所以吼、哦，寒天啊，迄姜母茶你可以当提出来泡。在热天的时阵，在冷气的环境上普遍，大家办公室都嘛话讲要开冷气。啊，那是讲有的人惊热，冷气开较足强的，啊咱。怕寒的人自己爱穿一个袖子穿的啊，咱要预防掉刷，要解除掉刷的风险。中医师讲，你在家里在办公室你可以泡一个天然的茶饮，叫做呢生脉饮、哦、生脉饮这边可以通气血，可以提神。生脉需要的材料是什么手还是粉公心，粉公买因为三钱麦门冬三钱五味子十粒500cc 到1000cc 的水来煮还是来泡都会用的呀。生脉饮非常适合哦，在热天的时候来喝生脉饮汗药房，你去台贴你就说你要买生脉饮就会用的药材简单，所以、哦、应该是大家都会当喝的粉公心还是心麻秋三钱麦门冬三钱五味子十粒生脉饮，你打汉药房讲，因嘛拢知，哦，这是真传统的汉方。

0: 月山岭林荫美所唱的，
1: 伊安来做广告。伊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预防皮肤打鼻和皮肤滋润、嫩白、改善暗沉、锁水、保湿、淡化皱纹、维持皮肤的弹性、对抗肌肤的老化。小姐会当抹，太太会当抹，阿嬷会当抹，连先生嘛会当抹。这款1800块，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今天会当主播用心，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我们讲的，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我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不用，咱就是纳豆、三黄。

红景天拢伫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所有的朋友会当加，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听众朋友问，伊安敢有鱼油？有啊，啊敢有 B 群？有啊。好，咱这拢有啦。啊，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吼，你也当跟咱来联络啊。电话吼，就是伊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

0: 惊准人的顺境曲，陈一龙唱的歌。
1: 听风哦，会予人真听的一种的疾病啊。每年哦，都有我几百万人因为听风去看医生。像像一名55岁的先生哦，一半暝啊困的时阵哦，都因为听，予伊醒起来。有一天就是发现了伊的脚麻、脚胀。关节也肿起来，啊！迄阵啊，是一个红，一个烧，痛到让伊啊无法度路面床行路，隔顿工。

马上哦去挂急诊啊，迄是伊第一摆哦，痛风发作。健保署统计哦，每年差不多几百万人因为痛风哦去看医生，因为哦病症，医生登记了后都会传去到健保署，所以这资料是真正确的。为什么一年有几百万人因为痛风去看医生呢？医生讲哦，这个饮食愈来愈经济化。有影响到，真济是因为摄取伤过济普林所引起的。痛风发生的原因，就是哦，普林代谢异常。普林本身是应该予咱身躯代谢掉的，但是啊，代谢无出去，累积啊，在身躯内底就产生着尿酸，所以痛风一个叫做高尿酸血症、高尿酸血症、尿酸炎，累积的。关节的所在，伊会结晶哦，结归丸哦，引起哦发炎，引起痛疼。痛风的病人讲哦，痛起来，敢若要滴人的命，痛起来，那是到静的时阵哦，无法度穿鞋，无法度走路。啊，痛风发作的时间定定个在哦，半暝啊，还是啊透早，所以患者在迄个时阵，痛风压起来，都无法度困，伫个痛疼，痛醒起来。痛风主要原因就是高尿酸血症啦，那是讲无去治疗、无控制饮食、无改变生活的习惯，引起着急性还是慢性的痛风关节炎、痛风发作的，有诶，一世人都拢受着影响哦，因为啊，伊也是受着关节发炎，要减轻着痛风发作啊，会当按药物、按饮食、按生活改善大可。来做帮助降低尿酸。痛风发生的原因，有的是因为哦体质，啊有的是因为饮食啦。痛风那是急性的发作，医生都会用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物秋水仙素，以及呢类固醇的药物来治疗。类固醇的药物分作七级，这七级啊都是类固醇的含量啦。所以呢，别人的类固醇的药物不一定适合你来吃，你唔通哦，讲摕别人的药啊来吃哦，因为啊药物啊性质药剂的量，医生较知影啦。啊，咱一般病人敢若知影讲是啥物药啊？顶面写讲消炎止痛啦，但是内底搁较油的分类咱唔知影，所以唔通乌白摕别人的药啊来吃。长期要控制痛风，就是爱用降尿酸的药品，控制身躯内底的普林转化作尿酸啦。人咧讲，啉酒啊会阻碍尿酸的排泄，像像有卡个海产普林含量较高，所以呢，咱身躯那是咧代谢普林的功能较差，你就较爱食有卡个海产的物件，含有着高糖的饮料，嘛会增加尿酸的浓度，尿酸的浓度那提升容易就好。痛风发作，痛风的人哦，无发作是袂痛嘞，但是一发作哦，痛个根本无命，那亲像哦，喙齿痛，牙痛不是病，痛得要人命。无痛的时阵，你拢唔知影伊在作怪，痛起来的时阵，医生一看到讲啊，你这已经烂到底啊啦，所以啊。咱吼唔敢爱每半年啊去做一摆啊喙齿的检查，医生讲食迄款的海产的物件，因为海产本身普林值都较高，啊咱食海产的物件，还是食海产的火锅，你若个啉酒，个啉有糖、有诶碳酸的饮料，安尼即等的普林爆表，特别是啊火锅汤。因为这火锅汤内底吼肉类啦，而且海产的普林拢用在内底，啉较济就增加到痛风发作的风险。为什么讲诶啉酒啊痛风压起来，嘛是因为酒精诶引发痛风压起来啦。营养师建议啊，有痛风病史的朋友，卖啉迄火锅汤，卖啉酒，卖啉有糖的饮料，加啉一寡白滚水吼白开水，每工啊啉啊。1500cc 到 2000cc 的白滚水，加摄取一寡蔬菜水果，五谷杂粮，这会当帮助排出尿酸。肉类的牛肉、猪肉、羊肉，啊，佮有哦，有壳的海产啊，都、就是高普林的食物，本身啊，普林值都较悬，哦，所以呢，你食较少嘞啦。豆啊类含有着植物性的蛋白质，普林无悬。有的人讲啊，痛风的人袂使食豆啊类。
应该不是安尼，依照着即马上新的资料，肉类有壳的海产普林啊较悬，豆啊类的普林无比因较悬。

0: 陈百潭请为我静坐振作，
1: 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

拢有一盒880块，好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食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听众朋友，伊安即马要来做一段广告哦。听众朋友啊，你那是即马拄啊开始行路磕磕，行袂远，看到楼梯啊，你就头痛，唔敢出门，唔敢甲人去佚佗去爬山。伊安带咱推荐哦，你会当补充葡萄糖胺来试看卖呀。咱新的葡萄糖胺这个配方啊，搁加维生素 D3。上新上新的配方，一罐1800块，一个月量，一罐1800块，一个月量，而且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那是有需要哦。一按的服务电话拢无变，23072855，23072855，23072855，23072855。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崩溃，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是血液建起来的酵素，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嘞。但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嘛。钙质啊，可以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一个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还可以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足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平常时啊，咱那是得饮食这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还是说多吃一些有钙质的东西，这也可以补充钙质。运动也可以刺激到钙质的合成，还有晒日头可以帮助钙质的运用。如果是说我们有欠钙质，我们可以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前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2个月量，一罐会当食2个月，只要980块哦，食2个月只要980块，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哦，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的，唔是规粒顶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

0: 这首歌曲是吴俊宏唱的歌《最终英雄》，最终英雄。
1: 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六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六罐三组，三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八罐四组，四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量哦980块，可以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

百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3盒2500块，有较俗。过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金珠松是外面的，一罐50公克，1800块。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00块，黑芝麻核藻膏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小廖千鹤。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6: 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

0: 去。
1: 好，等一下来，谢谢。啊，来，我是秀山，
2: 我是大富，
1: 哎，共同的好不丹呢？
2: 大准日讲，
1: 虽然给你好不丹的现场的观众呢，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1: 哎，咱们给咱们一个帮，家里咩弄个蛋卡了，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好来，谢谢蔡大哥，你今天哪有闲啊？
3: 喂，
1: 你今天哪有闲啊？
3: 哦，足久无卡。
1: 啊，你足无闲的啊？你
3: 无啦，无想要听，
1: 我咧无想要听。
3: 爱唱爱人啊，目屎。
1: 爱人啊，目屎呢？
3: 哎哎，
1: 好，等你吹好。
3: 哦，谢谢啊。
1: 拜拜，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4: 秀山小姐，大吴先生，你们好。
2: 晚上好。
1: 这几位李先生吗？
4: 我是，哎、欸，我是
1: 马来
4: 当然去的《月光小夜曲》。
1: 哦，国语的了哈。
4: 哎、欸，都可以，谢谢你。
1: 再见，
4: 最好是你来唱。
1: 哦，尽量、啊、好好好，谢谢，好好
4: 谢谢，
1: 嗯，谢谢，拜拜。
4: 你的歌声最好。
1: 好，尽量，好，尽量，好，好，拜拜，
4: 谢谢，谢谢。
1: 来，你好，你好。
5: 你好，
2: 你好。
1: 难得久违。
5: 嗯，歌手周大姐。
1: 啊？
5: 歌手周大姐啊。
1: 姓周吗？
5: 对。
1: 你哪就会记得现在？
5: 我怎么办、
1: 啊？你怎么拿这个机啊？
5: 啊？
1: 拿这个机叫你用，家己唔知呀？你拿这个机叫你唔知吗？
5: 我听无咧。
1: 啊，对，你拿这个机叫你要听。
2: 哪里有关起？
1: 哪里有关起啊？
5: 我这边啊。
1: 哎啦，你要听什么歌？
5: 这边的故乡的爱。
1: 故乡爱呢？
5: 故乡的爱。
1: 啊，像你后摆那看起来，拿这个关起啊，无那机叫。
5: 哦，哎呀，我不是。
1: 嗯，那我先生，你看，啊，你嘛是叽叽叫，嗯，你哪只嘛叽叽叫啊？
6: 苗
1: 苗阿妈，
6: 哎，
1: 大概看见哪只叽叽叫，你唔知呢？
6: 我同我一个朋友咧讲，还袂跟我讲呢。
1: 你跟你讲话啊，嘿啊。
6: 哦，好啦，今次调歌啦。
1: 要听什么歌嘿？
6: 听阿妹唱的。
1: 恁点歌拢不要紧，唔要叽叽叫好听，听人耳挂耳机出感
6: 觉。无，我这个当作你一个人在讲，我都听也听无嘞。
1: 好，当然摆好。
6: 阿妹唱的
1: 有啦吼。好，好，再见。来，你好，你好。咱这几位。
7: 我沙鹿区姓王，我
1: 王先生。
7: 啊，对。
1: 哎，
7: 我要听，雷蒙啦，醒来吧。
1: 好，再见。那我是小弟，你好。
8: 你是什么？
1: 嘿，
8: 我梁太太。
1: 多的对，梁太太。
8: 你道理有靠电话给我。
1: 给你问好。
8: 嗯。我中伦啊。
1: 你要听什么歌呢？
8: 哎，我都爱听你唱歌。
1: 哦，听我唱歌，我不是歌星啊。哎呀、啊，
8: 你唱歌都好听啊！
1: 感谢你娱乐啦，不要啦，谢谢。
8: 嗯，谢谢。
1: 阿妹听什么？
8: 我拢青菜。
1: 好，我唱得好呢。
8: 哎、
1: 好好好，感谢好，
8: 谢谢，
1: 拜拜，
8: 好，拜拜。
1: 来，你好，你好。
9: 喂，秀山你好。
1: 是，咱的主意。
9: 我台中的苏太太哈，我都点歌会使无？
1: 苏太太哦。
9: 嘿嘿嘿。
1: 要紧啦，麦基麦基拢不要紧。
9: 我有跟你买过三瓶香水哈，
1: 比较最好的。
9: 哦，不过你点一条歌会使无？
1: 什么歌？什么歌？
9: 嘿，我点的文戏所唱的吼，所有的小姐。
1: 啊？
9: 文戏所唱的吼，跟四姐妹吼唱的所有的小姐。
1: 歌名叫做《所有的小姐》。
9: 哎，所有的小姐。
1: 哦，还是有这个歌是几个小姐呢？
9: 哇，那个真的很好听啦。
1: 好，等你吹哈。
9: 好，谢谢，谢谢你，好，好，拜拜。
1: 到这个歌名没听过。
2: 嗯。
1: 啊，我们的所有的太太。哦，一个像那个谁啊，那个马克思的马斯克啊，他不是哦，他不是有几位太太吗？所有的太太，
2: 十几个，
1: 十几个，然后一个正经正经好诶，中经啊，好有
2: 后宫，
1: 嚯，那个吊车的那个也有四个太太呢，
2: 明面上四位，
1: 这啊对了，明目。

0: 上了哈。这有钱的人哈，你看啊，人一个照料，要害死的囝小哥安尼啦哈。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 喂，秀爽大夫，你们好。
2: 晚上好。
1: 来，彰化陈太太，
0: 要听什么？
1: 金书写人灾，
0: 金书写人灾好 ，OK。
1: 谢谢。
0: 好，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啊，来，这么想我到，讲到气象，哇，最近拢落雨呢，来，小丹姐到，请讲气象姐，谢谢。
2: 来，各位提气，气温的方面就是无落雨，先就是湿热，闷闷的，水气已经来啊，哈。啊，所以讲这个温度是应该是伫28度到36度，好，南部较热。啊，咱的雨会来啊，已经有感受到哈，尤其咱南部的朋友，南部今仔就有啊。啊，中北部明仔，啊，那雨拜五拜六这两天上大，山区雨足大足大啊，因为这个气流哈，伊是低气压啊，就是气流团啊，就那咧阿未形成的风台进程安尼啦哈，所以讲伊慢慢往咱台湾的南部扫过来，所以拜五拜六这两天天气真无稳定，每一个所在拢会落雨哈。啊，佮有另外一波的方面，应该是伫后礼拜二到咱台湾遮。啊，即后礼拜迄方面佮更加愈大，哎，下礼拜二哈，迄方面会造成咱台湾左西边、安溪人到屏东的西边遮全部落大雨，都是下大雨。所以，咱来甲各位提示，咱按今仔日到15号。哦，拢是天气不稳定，其中，咱这个5号明仔哈，明仔到这个10号，这个天气来看哈，都是相对来讲是上不稳定的一个时间点，就是即马到后礼拜啦，啊，所以啊，各位提醒，这雨已经来了，低气压，啊，这低气压南海这低气压有可能经过咱台湾形成风台吗？目前还没有看到啦哈，又无遐强啊，但是带来这个雨水，这个西南气流哈，造成咱这个嘉义以南到屏东的这个山区的落大雨，各位提醒哦。
0: 哇，你们都要特别注意呢，这个大家忙别记哈，落雨忙去爬山，忙去生水啊，拜托的哈，免得个造成的这事故哈，啊，真的。出来对人的雄心嘛哈，来个请到了共的这些生活常识，谢谢。
2: 嗨啊，爱食咪，你教我小想啊，为人爱食这个，比如讲意面啊，哦、啊、蛋粉啊，啊为人爱食泡面、科学面的迄种面啊，为人是爱食这个在台南的关庙面哦，这个面拢无同，口感无同哦，豆汁面嘛是豆汁面的口感更特别，所以。每一个你做的时阵，伊一定爱做爱怎爱加些米粉呐、啊，爱加些这个盐呐、啊，吼、哦，这种对不对？啊个这个当然有人食带，有人食汤的，但是这不管是汤也带吼，伊绝对会有这调味料，一定有这种调味料，吼、哦。所以这个时阵啊，咱卖讲起其他调味料，咱单单看面的卡路里，安尼来看，倒一种的卡路里上低。哦，上佳的是啥？这个蒟蒻面，哦，差不多15大卡。啊，第二个较佳就是冬粉，哦，啊，个衰是，就开始跳起咧，就变成足悬的卡路里啊。这两种上佳，其他拢足悬的。这个乌龙较还好，白米啦，就是咱一般食的这个米哈。啊，个这个哦，上开始变油啊，鸡蛋面。哦，黄黄油面哈，阿个较以为真几行是这几个较卡路里较悬的，鸡丝面、锅烧面了哈，阿个这个泡面是上悬的，所以讲这个卡路里悬为什么？因为爱成型啊，所以讲爱经过这个油煎种这个过程哈，阿咱咱甲各位提醒，所以讲有人讲冬粉的卡路里较低，但是你放伫迄碗汤内底。伊个素汤啊，啊你咧素，你比如讲你食即个牛肉面是冬粉的，啊你咧素的时阵，伊会甲即个汤汁吼，迄、那个汤吼素入来，啊即个考虑上多吼，哦上咸的就是咱迄汤哦，所以讲卖想讲我食面线未有卡冬粉啊，食冬粉没有即个考虑没有哦，实际上咱咧食的时阵嘛是啉着汤， 所以讲，咱咧减肥的朋友，咧控制三高的人，咱食汤面的时阵，卖甲汤啉好料哦。
0: 哎，谢谢。哪里你好？
3: 嘿，卡里位。
0: 哎呦，等一下，医生哦，谢谢。

0: 乡也爱，那么这张荣荣跟蔡依德收起来，是咱这周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啊，
1: 哦，恁的拢不一样。
0: 哦，安那好，
1: 够好用的。
0: 啊好，安那嘿。
1: 那你这些两个在皮肤上哦，
0: 嗯，
1: 啊拢安尼，唔当咧抹啥安尼，安尼下咧红滴滴，安尼照干咧，安尼胖胖。
0: 好、
1: 哦，我甲讲啊，是袂少少的讲的。
0: 弄了皮啊，啊抹了好无？
1: 哦，抹了安尼拢小小拢很乌，
0: 拢好起啊。
1: 嘿，拢乌乌。
0: 哦，安尼哦，安尼在讲倒些波咧。嘿啊，上家倒些波来，谢谢。甘木拿，谢谢你哦，谢谢。哎，你好。
2: 哎，你好，哎，你是啥呀？
0: 哎，请讲下来，你好嘿。
2: 我那个孙哦，我伊个手啊吼，
0: 嘿，
2: 因妈妈都是富贵手，哎，伊拢我那孙嘛说富贵手不能乱乱乱。
0: 啊，我搞不懂。
2: 嘿，买摸摸别人，两件呀，我好。
0: 哦，富贵手我好起啊，哦。
2: 嘿嘿。
0: 我安尼好啊，我那赶快呢，甲咱倒些报纸，谢谢。
3: 俊华，
0: 哎，来讲重点，你好。
3: 摸摸皮羊哦，迄我爱补皮线真好。
0: 哦。
3: 再来你头毛吼来上，哎，抹抹嘛会好去。
0: 头壳皮来上啦吼。
3: 嗯。
0: 啊，抹线啊，盖好呢。
3: 嘿，补皮线的真好。
0: 哦，好好。安尼就讲倒些报，谢谢。哪有咱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关到上啊，陪我们台湾过来个不啊？
4: 诺诺皮羊，
0: 转结大些拢个都无咧，今天大家拢无了，搞好咱出来台湾个坑一座，哎，买无的有安尼，一座是850块呢，就两千哈，哪一些娃娃是个台湾人些哦？一见呢，昨天老起来哈，阿莫好，就给咱
4: 倒些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
4: 多准一
0: 杠，谢谢。来，咱六月份有新的制度，当然应该大家拢有稍微，我稍微讲一下哈。咱的汽车的驾照呢，必须哈有增加一点啥呢？这个什么什么鉴别度啦，增加这个鉴别度哈。那么呢，全面取消哦试灰体哦。啊，耽误安尼试灰体的较无迄个啊。
4: 欸、
0: 比较好答吗？
4: 应该是讲这考试的难度变
0: 看困难的对啦，
4: 对
0: 啦。哦，比如讲会增加我底的什么危险感的知情进体啊，这什么这什么
4: 哇？
0: 这是蛙哥什么蛙哥题？
4: 我有干嘛就难？
0: 我干嘛这样难呢？我干嘛、欸、这个应该不是很简单的哈？
4: 是是。
0: 啊，来第二点，当然大家拢知是过年龄的人的驾照按我新的，就是讲哦。下修到70，不能是75岁，起码70岁以上，你就要去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的检测啊。这个你那不哦，这个啊，就是讲每三年要重新换照一次的对啊，去找个开始每三年哦哈。那么呢，第三点呢，咱热天的电机正式上路的是台电的工。在咱台湾差不多70%用户拢用不到1000度，所以咱的度是咱的电钱是一度不到3块，不到3块哦吼。那是1000度的人叫汉尼亚管的八块外吧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要听我靠的乌白讲，咱一般用户咱你啊大部分，咱一般家庭有可能1000度啊，不可能啦。
4: 除非恁都有足侪人做伙住啦，啊，住在房间，吼、哦，五六台，这种四台五台安尼连起安尼开啦。
0: 是是是是，所以呢，较无啥可能啦吼。然后呢，过来个是有另外一个吼，公保年金的给付金额哦，部分有调高，4个年度请领者呢，有拢有适用啊，这个就要麻烦何冰呢，你可以签告咱的保险年金的人，这个真正的专业内容齁啊，那么呢，我这个有很多专业用语齁，各来到底台北的人注意，西门町的商圈哦，全面禁烟，啊那么相关罚10000块哦，全面都没当假婚哦齁，包括电子烟不能电子烟就不可以了齁，那么够一个什么地方在讲，那是搭国泰航空的飞机齁，爱提早哦，起飞前的15分钟的门就要关起来，呵呵，真是哦齁，会较早敢那到上尾要跟你找人齁， 好像是这样子哈、那么呢，再来健保扩大癌症跟罕见疾病的药品的给付，我觉得这个有必要。然后，那么其他呢，这个来长照扩大服务对象，所以你若不了解人，直接去问我们的长照中心呢，了解一下你是不是符合，也条件无安尼了哈，一项简单给人报告来，谢谢。那个请耽误了，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啊，咱这侪女性朋友要减肥啊，记得是数空气买大口啊，连呼吸都会胖啊。为什么？这跟你无关系啊，这是跟你食侪有关系。以外，荷尔蒙啊，荷尔蒙的变化就造成啊，更年期女性你爱按那做，你唔是拢未，你唔是讲什么物件拢不爱食啊？你也唔讲咩？调羹讲要减肥，应该做代志，应该是爱。训练你的腱肌吧，要增加肌肉哦，增加咱身躯腱肌外这个含含量哦。这個、最新的这资料，有一个叫做 obesity， 这大口肥胖的一个期刊内底有写到哦。因为女性荷尔蒙突然之间拢无啊哦，在咱身体这残留的量就，所以讲伫有一个统计数据，平均啊哈，你女性伫经年期的增八档哦，体重会莫名其妙增加五公斤，甚至讲到八公斤哦，啊，拢会大块伫倒，大块伫中块啊，所以讲你有看就是种泡芙人哈、哦，因为脚手拢瘦瘦，但是拢大块伫两百多家，哎，那是因为荷尔蒙海的哦，没有做什么，不正常的大块五公斤、八公斤哦，啊，外国嘛是少想啊，外国人也是一样的哈、哦，所以。那、这个时阵，这个、健康的这个、教育，甲咱提醒，那女性朋友这方面的问题，你唔是开始不爱食物件，你是爱食对的物件，应用的物件，啊个该糖要戒糖啊，该给训练咱的腱肌吧。甲各位女性朋友提醒哦。
0: 嗨，男性嘛，赶快的哦，来这个饮料卖啉几缸的吼，来今麦个请大伙来讲的是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啊，接下来个各位提起啊，哎呀，咱这里做当然啦啊，咱做侪人想讲，我到底是为虾米个大哭啊？你也开始去找啊，我食这，但是脂肪肝啊，咱定来讲肝啊，以前讲是酒精性的肝发炎，真拢是因为脂肪肝哈，就是油脂哦，拢累积伫咱的肝边，造成肝发炎啊。啊，这脂肪肝，到底是吃啥呢？有几种要跟你提醒一下哈。第一就是胖，咱爱吃胖，第二是咱这糖，不管是家己，吃咱的胖啦、咱的一般的这点心啦、也是讲咱的饮料里底迄糖哈。当然这胖哈，多讲迄胖，最主要爱吃胖。这真是这挡不了的。啊，第三是啥？咱这个面哦，都是看拢是米粉类做的哈，也佮有较油的物件啊，尤其足侪人爱啉酒，不管是你几趴的酒拢少上，酒就是一个液体面包哦，水的这个胖了哈，你啉落去因为拢是袂啊做的嘛，所以讲啉愈侪愈大颗，所以讲你的脂肪肝都是安尼来的啦，所以讲咱来加食虾米这物件，加运动，加啉水，增加代谢。啊，真的要戒糖哦！
0: 是的，那我怎么先来改唱？爱恁来把晒，咱的蔡大哥说点名哈。啊，我来唱啊，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目屎，哦，这盖几人像刚才陈朵也有唱哈、哦。来，继续过喜的呢，这个蔡大哥说点名来，谢谢。热天是上盖好，诶，是季节，就是因为心情代谢好。为什么？啊，加一个老倌啊，严哥啊，咱热天嘛是上盖容易的女性有得发炎甲膀胱发炎，一个来呢，开用有机结石啊，甲膀胱甲有得结石。那么咱一般拢会想讲啊，这结石应该是水分啉无够，啥物种的人才会结石啊？咱尿酸管的人哦，啊你尿酸管啊，你去食超酸管的地药啦，这个冬瓜啦，去食白灵啊啦，吼、哦、这种物件呢，迄造成啊，佮水分佮啉无够的关系呢，当然结石的机会介悬。所以定来感觉讲哦，出烦的呀，啊，那结石啊哦，咱一般是结石，有这结石呢，差不多是五。0.5 公分以内，你若啉茶啉了有够呢，会当家己排出来呢。啊，你若啉无够呢，当然啦，歹势会愈来愈大粒，到时你的腰酸，开始就会放尿会疼，佮严重落去放尿就加血啊。有一个阿桑哦，伊哈连续吼几啊个月，哎呦，那拢连续几啊个月前哦，拢总算有一个少。那么这个人是住伫国外，你要看。住在国外的人拢知影，当来用台湾的健保呢。结果呢，拢迄个国外因为住在无下啦，查未出的原因啦、啊。都结石啊，崩完了就过来，啊崩完了就过来，啊个人去追证哦，骹去追证哦吼，医生搿种没办法了，怎么办呢？结果啊，这个当来台湾的种当来台湾治疗，一开始嘛是崩石啊，体外证用迄个证实的对，算。泡水安尼啦，但是啊，三过了，伊嘛佫感觉讲奇怪，奈佫卡这片佫会疼巴肚哦，安尼也感觉怪怪呢。哇，一个去检查呢，哎呦，啊佫结石啊，啊毋是当啊崩掉吗？哇，结果检查好佳哉，好佳哉，咱的医学有够厉害啊！一短时间的结石啊，就是无正常嘞，从进行什么呢？佮转肾脏科呢去检查，然后佮检查新陈代谢科，原来这个。

0: 当时副甲状腺这个不正常引起的血钙因为是副甲状腺亢进的对啦。那么你瞧这个查出来伊的副甲状腺竟然有 1.4 公分的腺瘤。哇好个仔有查出来的原因呢就接着是害着伊哦不断的结石啊喝过来。哦所以我咱一般拢会连讲甲咧啉茶有关系吼，竟然含这有关系呢。所以咱咧好便利佬甲种啥问题人呢？你若定来结石啊，你得去检查看是不是因为安的关系。当然，啉茶嘛是甲结石有关系，爱啉了有够，咱啉茶爱慢慢来啉，一公斤来啉30cc 的水分哦。那咱今嘛请到位来讲下这油脂甲膀胱的问题啦，谢谢。
1: 是啊，来个各位提醒啊，咱当然啊，咱这药剂这方面真正是无好搞。咱的药剂的功能也要调节咱的平衡了哈，调节咱的辛苦素的水分，伤多排出去哈，啊，伤少啊，欠咧开，等等个回收再利用，啊，个有矿物质啊，啊个一般咱这营养吼，拢伫家哈，伊是一个过滤工厂。不要的丢掉，要的回收啊！啊，个有咱其伊唔是单单这件这件代志，啊个平衡控物质啊，制造荷尔蒙啊，吼、啊，咱欠血嘛，甲有关系啊。所以讲，咱当然要加水啊，咱药剂好也无好啊。当然，咱做一人会结石，结石唔是单单水啉较少，吼、啊，有可能其他的问题。吼、哦、这个蛋白质食伤多嘛会啊吼、哦、啊某一项物件食多拢会啦吼、哦、所以讲咱通常拢对种这个保养的观念拢甲你讲吼最爱想着的啉想到就好想到就好吼、哦、啊希望会咱加运动加强水路的循环会咱较顺啊排尿较正常啊排尿诶这到底排话一届较正常咱来讲一点钟到点半钟一届，吼、哦，安尼还可以接受。所以讲，咱清醒的时阵是八届到十二届，吼、哦，较细块了解。啊，但是你一早时啊，就八届到十二届，安尼就有问题啊。哦，看医生。啊，唔是咧困，超过一届以上，第二届拢叫做太济啊。哦，那拢是叫做熬夜啊。起来起床一届也不可以哦。当然啦、啊，因为咱困眠爱连续。八点钟啊、哦，六点钟到八点钟嘛哈、哦，所以咱未使有一盖啊，尽量啦哈、哦，咱尽量做。所以讲这是一个信号，泡水高频卷药剂的信号，基本就是安尼啊。咱这放尿有泡哦啊，这個、水肿啊，咱血压管欠血情形越来越明显啊，都不时都会疲劳哦。泡水高频卷爱个记起來哦啊，这时阵咱来该等来讨论来讲价啊，那保养价。你拢食啥？咱我定讲早顿爱换啊，咱每一顿拢爱换啦。你看你早顿你食糜，你会配啥？配韭菜，是肉脯、鱼脯啊，对不对？啊，所以讲，定食这无好啊，对不对？啊，你有可能食我食西式也好，啊，我食这个吐司哦，小胖够嫩，来，啊个有可能食汉堡，啊来讲按中式的个个都追酸甜，对不对？所以大家拢食无同的啦。为什么？因为你大家拢食食，你大家拢食糜，大家拢食罐头啊。你讲我可能这过来，大家起床拢起来炒菜，没有那么努力，对不对？所以讲阿公阿妈啊，咱这新的物件哈，韭菜类咱食较少，迄通常拢较咸啊。咱针对咱阿公阿妈，给你提醒，吃太多对咱有忌脉啊，肉脯、皮肤迄种少上哈，迄加工的肉片买减少，能少就少。啊，其他爱甲各位提醒的是煲汤啊，有人爱啉煲，不管是大骨汤这基础嘞，还是讲这鸡汤，有人爱啉有种有中药材一种，枸杞的味啦，吼、哦，很多香味哈，真的，迄嘛爱尽量少，因为用中药材咧控的这煲汤，伊中药材是安滴不来，所以讲你一碗汤内底有足侪矿物质足高诶，啊，所以讲你啉一碗落去，你药剂无好的人会马上反应。所以讲爱加水，另外要够啥啊？有的人爱啉三合一咖啡，三合一咖啡，你我也让甲各位讲，即吼会当卖啉就卖啉，啊，你若讲买一大堆吼，唔敢等吼，你就是上好是三四天啉一盖啦吼，因为这三合一咖啡啊，也是糖加些奶精，拢是加工过物件，所以讲你食愈多，不止你也只会卖去以外，你的大颗。你可以伤目睭，你黄斑薄病变机会比正常人较悬 哦，种三合一咖啡，哦，所以讲头家，嘿，这有咧卖这头家，嗯，我都爱讲熟悉。

0: 啦哈，所以奶奶记住的是，卖啉遐济煲汤，卖啉遐济饮料，甲开提少。
1: 是，哎呀，这真正最重要的是，因为咱这心点胆下一定是靠最后咱的啥油脂啦。虽然你喝冰饮不找他油脂啊，你安尼要成天咱即马出这样假冻呢，迄假冻啊，一定会先为油脂甲膀胱来，然后变成啥，无法度禁掉诶。是，一个二十岁就开始下油煮啊，足济哦吼。虽然你喝冰这油啊，就是伤着咱的油脂甲肝吼。虽然无乱食油啊，无乱食偏方。你希望卖搞油、香油，你就是啉茶啊，改变慢慢来啉。尽量来当时啉温的茶，我定讲爱啉温的茶上好哦。啊，咱那个兼做提肛话，个兼做啥打卡地，打卡地一定爱做。莫平端，我上好恁的脚踏板，你们要做哦。吼，一盖打三分钟到五分钟，一缸打两盖至三盖都没有关系。这对你的膀胱经有帮助，对咱的内脏嘛是有帮助的哦。吼，你也慢慢的感受的真的是不一样哦。来，稍等一雄。你好，你好，
2: 是啥呀？
1: 嘿，是，
2: 就问嘞吼。
1: 好呗，嘿。
2: 啊，迄个蛋白质较悬哦，会使食巴辣无？
1: 食巴辣无要紧啊，来，继续提醒咯。嗨，好，谢谢。

0: 小乐曲 Sayono Kane， 那么这是宜天说情为拍摄，让你李大哥说电没有来，谢谢。李哥你好。
1: 哎，谢谢。
0: 哎，谢
1: 谢。我姓吴。
0: 你讲
1: 啦，我食出餐门锁宝吼，两罐两罐嘞。
0: 珍珠小果
1: 粒粒，本来59，啊，怎啊爬起来62啊？
0: 哎呦，哦，真干嘞吼。
1: 阿家我的老老皮人哦，嘿，我康水有效呢。
0: 嗯，我咧有效呢。安尼就跟阮董小波咧，大嫂，麻烦你哦，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啊，小嫂你好，我在高官官。
0: 好嘞，讲重点，讲重点。
2: 哦，我到外面了，我到。
0: 好啦，你讲重点。
2: 我刚刚进来，我有事情要开刀，我坐下然后啊。
0: 无啦，你是慢慢啊讲，你是食三鲜煎包吗？
2: 好啊好啊，我就讲
0: 你是食了安那好？
2: 啊，就迄，你电影甲讲，我做个忘了，有事有咧石头啊，啊开刀啦，啊我惊着看食你物件，看逐工食啊，食无人命啊，拢无歇困啊。
0: 这招啊就对啦吼。
2: 系啊系
0: 啊，我今仔免开刀啊吗？
2: 系啊，无啊，我食你个食五六年啊，
0: 所以唔免开刀就对啦吼。哦，安尼啊，算好呢，继续看你看你哦。好，谢谢。嗨，你好。嗨，来车工诶。
3: 嗨，先生。
0: 嘿，工点点来车工诶。
3: 先生吼，用。
0: 嗨。啊，
3: 先生。
0: 嘿，安那车工啦，有听到啦。
3: 我先生吼，食你个算三省健保吼。
0: 嘿。
3: 伊迄本来迄肾丝球过滤率啊，吼无啦，迄有个
0: 糖化血色素呢，
3: 也不是吼，
0: 嘿嘿嘿，
3: 就是我爱医生足坚定的讲爱开刀，我后来在这上面就无吼，再要吼他妈降落成4.7，啊医生给你笑啊。
0: 哦，肾有迄个化验的指数降了就对了吼，
3: 嘿嘿，
0: 化验指数降了安尼啦吼，安尼好啊。啊啦，唔免开刀去较好啊！好，安尼好，大姐，谢谢。
4: 好，
0: 阿伯，
4: 较早拢请爱看医生嘛，阿即马食到即马唔免啦。
0: 阿是看什么医生啊？
4: 阿得看迄落啊，尿道啊，讲话炎呐。
0: 先讲你本来有得真够发炎嘛，食三年前无即马袂安尼。
4: 吓，我已经食八冬啊！
0: 你要讲重点，你要讲。安尼好啦，阿三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系啊，安尼你食。对，我那地方有搞哈，好，谢谢，来，李贺你好，
5: 哎，四川哈，
0: 哎，来讲重点，讲重点，讲重点哦，谢谢，
5: 啊，我食三鲜煎包哦，即马目睭较好啦，啊，我以前拢较会流目油，啊是啊，即马嘛搞药的嘛较好啊，
0: 哦，较袂搞药，好，安尼好，好，继续看你看你哈，好，大哥谢谢，你好。
5: 哦，是啥叫叫你？
0: 我来讲重点哦，嘿。
5: 我食这个三鲜煎包吼，这效果有够好个啦。本地放药会起飞。
0: 哦。
5: 啊，即摆食这个吼。
0: 嘿。
5: 哦。重点有够济。
0: 即摆卖啊吗？较袂起飞吗？
5: 卖啊卖啊卖啊！哦，啊个糯糯皮样啊，非常的好用。
0: 哦，用了安那好，爱讲重点。
5: 哦，当年的迄种香港卡，我差不多一礼拜尔，安尼好定定啊。
0: 哎呀，你在管道小宝大哥是谁？哎呦，真正是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俄罗斯你都不免怀疑，大家拢是同款拢吃这罐
6: 三省煎包。
0: 啊，那么你也听着大家吃好拢无敢补的，就是因为这罐三省煎包是龟仙姑给你过透透成分呢。咱只当讲食一罐，滴咧五罐，咱也无只想讲袂当乱讲哦吼。所以当然啦、啊，你咱要食啥物，食只开好。你看免食个宠物，看免食个贵量，较袂食个唔知咧饭前啊饭后，或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芹啊多，所以啊嘟嘟搞油果，放个一枚起来放过来甲伊个人，那接来个食咱这罐
6: 三省煎包。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哦，那么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买商品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啊挂，所以你留起来哦吼。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哦，你上你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吃好，吃给咱
6: 到谢不？
0: 以上广告，等下接完订单呢，
6: 多准一个。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
0: 是我先生，嘿。
7: 伊个姓庄啊。
0: 阿姨是你好。
7: 我阿伯啊，87岁啊，我咧
0: 住
7: 咧，我咧，咧咧叶宝山变大吼啊。
0: 安尼等者，我叫你听啦，一线咯。好，阿伯等你哈，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欸，小姐。
0: 喂，我姓庄，你好。
8: 四川那个电话那个人啊，要写信的，我来买药啊，来接解好。
0: 哦，这哎，稍等一下，来二线开始接哦。嗨，谢谢。来，咱今晚先我道歉光啊，最爱的人。
9: 哎，试试看啊。
0: 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道歉光嘞，双卡我给你接电话，谢谢。

0: 来掌声鼓励，
1: 谢谢
0: 最爱的人。那么这首歌主持人是王健杰噶江蕙啊，这就是
1: 大副曲。
0: 哎，谢谢
1: 啊，谢谢。
0: 哪位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姓孙，哎，
0: 哎，是嘿。
2: 哎，要跟您讲一下。
0: 哎，车公回来。
2: 哎，伊个我伊个在过节咯。
0: 嗯。
2: 啊，卡本来卡老乌啦，要去开车无啊，就是我今麦爬楼梯啦。
0: 哦，今麦爬楼梯哦。
2: 哎呀，
0: 哇，好棒，好棒。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我给你个盖，个盖哈，好，个盖弄等我哈，好，谢谢。

0: 你好。
1: 哦，你救真济人呢？
0: 靠有啊？
1: 有哦。
0: 我那有。
1: 啊救！哎，困的啦。
0: 困的。
1: 哎呦，不该讲实哦。谢谢谢谢。我让你救真济人。
0: 啊，你有在讲你啦？
1: 啊，我昨仔有啊，你讲。哦。我一百空七年食到今嘛。
0: 三遍有食，啊，你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嘿。
1: 我都会困起，
0: 哦，今麦会困起，好好好。
1: 嗯，食久啊。
0: 好，安尼好，安尼好。
1: 今麦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不要紧啊，你要改两段，不要紧啊。好，好，感恩啊，谢谢。
2: 好，
1: 大家好。
2: 哎，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3: 是不是？甲咱哥嘞嘛是。
1: 对哦，我咪甲你哥嘞。
3: 哎呦，
1: 我家里的那个。
3: 哎，阿姨。
1: 家里的艾亚德纳哈。
3: 艾亚德纳是。
1: 加两三年嘞。
3: 哦呦，感谢啊！食个安那好嘞？
1: 啊啊，即马本来食两食好哦，我就换食两顿，啊，唔爱困，因为一直无解决。
3: 啊，原本阿未食进前安那嘞？
1: 啊，即马我搁加食三顿，
3: 食
1: 爱困药啊，该食粒半，即马改掉一粒吞半粒。
3: 哎呦，药减落来了哈！
1: 诶，我即马食三顿啊！
3: 哎呀，呵呵，
1: 安尼啦，
0: 好，安尼到你家讲起来。哦，感谢三哥，起来给你给你过来的，谢谢。后来，来哟，如果是那潘国明、潘乐明、陈明、金刚棒啊、望天、望地，都规波拢困未起，咱的好朋友来个吃恁这款。
3: 阿雅德呢？
0: 那么我讲过，咱现在都有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困眠的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哈，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潘红呢。阿妈回困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阿妈和咱的脂肪分解，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和咱的回咖啡黏体黏体，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的卵磷脂。啊，还有咱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咖啡疲劳。所以你点了阿达妈金工金工，记得拿来拿不喝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假。
3: 阿雅德呢？
0: 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要做价，安尼更加如何哟？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边紧，为人较紧，为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边，咱无急无有耐心哦。那价阿边那好哈，会见呢，讲好的给咱
3: 到是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3: 多准几个？
0: 谢谢。林哥你好，
4: 喂你好，
0: 还是？
4: 哎，我要跟你问迄会困的迄啦。
0: 哦，来个接短信哦。嗨，谢谢。来呀，人生三大事诶，食诶都放诶出来，哎，搁来困诶去。啊，食饭哦，啊无有依靠哩，啊来放咧，哎放未出来，安尼就是啰。即马该讲大肠癌，真的哦。所以呢，咱咧好朋友，恁一定爱水分加啉寡，啊啦橄榄油啦，方便诶人透早起来该啉一汤匙啊，至两汤匙啊哈。那恁即马请到了，讲到消化方面的问题啦，谢谢。
3: 是来个各位提气人胃疼。哈，咱一定要甲佮伊提醒，咱即卖啉伤烧，哈、哦，哎、啊，那我知影讲，我即杯即汤即饮料都系我烧，你捌过时阵，哦，就烧就烧，安尼就袂使，哈、哦，啊，甚至讲你无法度顺顺啊啉落去，安尼拢是算伤烧，安尼到底要我烧他糖啉，应该来看哈，那呢这个拿熬哦，使得这部分的黏膜哈，那呢使得表面这薄荷诶这膜差不多耐受温度差不多是60到65，所以你啊啉物件也是哦，安尼感觉种小小一种感觉，无多直接啉吼，安尼就是超过65啊，好、哦，所以讲那单较凉嘞，45度以下上好啊，哎侬有习惯冷啊呢，温温啊啉较好。哦，对你的脑较好，较袂有迄种病变呐。啊，另外就是讲，哎呀，有足侪人吼，哦，有迄种一呛声、胃食道逆流。啊，你啊，唔知讲什么时候发生诶？你开始有一天感觉讲脑安尼烧烧，弄奇怪安尼有些感觉有怪怪物件，咁有物件，但是实际上无。啊，有时用片了臭臭味，对不对？啊，一紧张一出力，哦，还是讲食伤饱，还是讲拍下先打嗝，结果呢？哎哟，迄卫生拢清起来，咱的脑无爽快，对不对？这种一切生的经营，第一会烧掉咱的食道，咱食道癌机会加悬。啊，第二是啥？咱有可能因为这食不上也得去，哦，咱的营养不良。啊，佮有这个清海鲜，迄种一切生的这个问题，佮会增加咱口腔咱的出来这个问题。啊，会哦，吼、哦，所以讲这中午研究过，所以讲，咱来记住是不是本身有一切生胃食道逆流。啊，但是咱是不是非小心的叫做一家生不治，佮有其他，吼、哦，你有诶是无典型啊，比如讲慢性。

安心哎哦，哎，开始扫扫就久啊，弄我小块沙哑沙哑的声音啊，扫声呢。我今日只能各位拢安尼扫声，以前拢袂呢。那我刚刚有物件，不是哦，想要安尼啦吼，嘿，已经拢习惯啦，半当一当两当拢安尼，是不是？哦，有的话立马要给注意，有可能你有本身有一下声。一个，但你胸腔不是拢闷闷呢？哎，这就是啊哈、哦，所以讲这时阵来个去吹上哎，我这胃肠科的医生啊，胃肠科医生麻烦伊啊，给你给他检查下。啊，当然，你也去了解，你一礼拜排便几届，要做一下记录哦。

0: 9674。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尽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说这个很赞的，要试看买无？
6: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人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走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人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谢谢安徽奇友，这是孙建平和唱团所请哟。我来你聊，我们说电话来，谢谢。上面有几个车工回来。
1: 先生你好，
0: 你好，系车工。
1: Hello， 我俾你跟进讲哈。Hello，
0: 嗯，
1: 我哈，五年前哈，
0: 嘿，
1: 大肠哈，
0: 嗯，
1: 因为癌哈，啊，裂开，啊我啊内底拢有息咯。
0: 是
1: 啊，我食你五当来，我一直食你个物件，拢无间断咯。
0: 三成进步吗？
1: 三成进步，拢无间断，
0: 拢无停。
1: 嘿，啊，我食较高。
0: 嗯，
1: 四月今年四月十八号到五年我。
0: 我然后
1: 咧。所以检查，
0: 嗯，
1: 完全肠啊含胃完全拢清气黏黏。
0: 拢无啊？
1: 拢无，我有够欢喜，我五年前食咧。
0: 拢无息肉的对啊。
1: 拢无息肉，
0: 哇，太棒了。
1: 伊是当时当接，当时接，啊到今年，
0: 嘿，
1: 完全拢无哦。
0: 哇，
1: 足天气哦，
0: 啊，无怪你
1: 讲足天气。
0: 哇，啊，你大姐你爱保重嘞，哟，哎，保重保重哦哈，呵呵，保重，谢谢。哪里啊？
2: 谢谢你啊，
0: 快请过来。
2: 我甲你食三餐全部食足济，
0: 阿姐来
2: 啦，食了好，大姐然后放啊，糖分啊拢较稳定。
0: 哎呦，
2: 食好。
0: 啊，你买赶快哦，快点快点哦！好，谢谢，好，再见你们哈，谢谢。
3: 等你点了尾巴呀，早上拢乌啊，啊把酒拢无老外人啊。
0: 哦。
3: 对啊，啊过为了胃食道，一来三年前报价，胃食道。

0: 牛哈，蛮老好啊。
1: 哎呦，好好干，阿伯谢谢你，老兵谢谢，好干干弄得蛮好，谢谢。哎呦，我的公公真正是上一人，真上一人，俄罗斯拢赶快吃一罐。当然是吃这罐三省金宝，所以你没烦恼，你没想讲啊，我今天过安尼没没呀吗？啊，你得要等下挂挂灯啊，这就知影啦吼。所以咱咧听未准啊，挂灯啊，这才知影讲到底好伫对安尼。我咱规身骨拢给你过到头，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消化好呢。那么当然啦，咱咧喝冰呢，那么再来吃这哦吼。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好，给这个调整体质。啊，各有咱的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油口口，放个几枚去，放过来个有人，那过来个讲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讲本钱两粒，叫三等，咱来看到这个该两等。那么当然咯，咱登记拢有干部的有台人买商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水这个捞起来哈，一个哦，加好，就给咱倒小步，啊，咱今毛增加一个两点，两点就是希望好朋友啉得温温来点呢，所以咱有加上一个。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是医疗级的保温瓶哦吼，两点的上一支哦吼，一支保温瓶，你过前几年有帮关甲换，啊那是无呢，即请有帮呢，甲阮公司叫的即毛会啊哈。以上广告，等下即问题，咱的大准你讲，谢谢。哎呦，那么如果是咱的好朋友要收听这部咱个电话，下晡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的好朋友，等下转下晡的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当然咯，那是要收听这部咱个电话，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莲罗德叫阿头乌来参聊俄聊，家庭来问基山公山喇嘛听咱的好朋友呢，拢个转。102.5 收听，欢迎收听下播的3点到5点，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哟，我拢讲过啊，咱今嘛大拢会惊什么？你敢知呀？哎呀，惊死的，包括前总统的马英九，包括吴敦义市长，拢总有失智。过去，雷根总统也有失智啊，噶柴契尔夫人也是啊。哇，所以人啊，一旦失智的时阵呢，这个人的个性会整个都改，弄个改变哦，都整个都变了哦吼。所以呢，讲起嘛，有人做一个澳洲叫做蒙纳许大学，因为针对用11000人呢，拢是70岁以上的长辈，因为有甲做一个追踪的研究，啊，结果互恁有。到底是什么种的方面？你安那做会当减少，会当降低失智？痴呆，讲痴呆可能大家听较有啦吼。伊讲呢，只要你那个音乐、动作、生活习惯啊，安尼失智的风险会当降低39%啊？怎么那么好？譬如讲哦，你一段乐器啊吼。啊，是你咧洗内底咧，款内底音乐个放我行，你咧散步运动的时阵呢，你嘛个放我行。讲伊经过的即70岁以上的人，11000的人呢，这个个检查出来去做研究呢，只要那有播音乐，大家有听音乐的人呢，讲大脑的总控呢，会比你实际年龄减轻4.5岁。嚯、哦，怎么这么神呐、啊？嚯、哦，怎么这么厉害哦？吼，所以呢？为了减少的失智的风险呢，当然啦、啊，这个叫做补脑啦，比补脑佫较好。失智的风险直接可以，你若逐天佮放垃圾话的播歌、唱歌互你听呢，那么你会当降低40%失智、失智痴呆哦。所以你要看吼、哦，这个为什么你知？因为呢，咱有真侪人拢会滑手机，没有错。燕哥啊！你若滑手机吼，你袂用报瓜，你也该会当拜托恁兜的囡仔，恁兜的年轻人哦，看你是爱听老歌啦，国语老歌、台语老歌啦、日本老歌、英文老歌啦，你也当家己啥？家己找迄种专辑嘛，对不对？讲哦，如果那是咱的好朋友呢，这个过去的年代，比如讲从前马英九时代呢，因的年代呢，拢是爱听校园歌曲。啊，今嘛年轻人呐、啊，喜欢听什么 rain， 所以当然呢，咱这个钟那是会当哦，啊，这个会当听， 现在你教的歌呢，咱的大脑记忆甲感情啊方面哦，会强烈启动呢，会启动呢，诶，启动哦，不是启动哦，是启动哦吼。那么，就是那本书甲咱这脑神经的去起轮啊吼，甲占有安尼啦，啊，怎么这么神奇呀、啊？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啊，咱的脑这个主导咱脑神经传导的变化呢，是咱这大脑会慢慢老化，就是跟这多巴胺有关系。啊，多巴胺的对着年龄增加的关系，过来就是你拢是无助啦，比如讲为人吼，困啊困未起啦，啊，什么代志拢未记了了，啊个片段吼，该这个想要个不爱想方法安尼啦，啊，结果呢拢唔知道家己是欠少的什么呢？结果啊。怎慢慢啊慢慢各有一种人哦，期待各如今哦，什么种人？规工拢无咧甲人讲话，啊拢无咧出门，逐工拢伊个困伫内底面，啊嘛平淡甲人讲话。这种的人到尾怎变成哦？期待如今，这种的人嘛变成后摆怎袂讲话呢？你唔知吗？人啦无爱讲话，后摆怎变主人怎袂讲话呢？会怎会安尼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按即马听我建议开始。你那咧基本煮饭的时阵，扫拖看的时阵，那就欧巴桑小姐呢，我来给您建议，你来报一下官呢，那油那扫拖看，或许工作效率外好，你唔知听唔听哈？所以包括美国老年精神科医生也嘛安尼分享，伊讲哦，今麦人是足侪人是越来越严重啥，失智痴呆，所以讲希望那是。少年的时阵爱听的老歌呢，讲伊嘛是做这种研究报告，结果真正介侪人啊，因为安尼关系哦，失智哦缓慢，会当帮助咱这长辈减少的抗焦虑，就是你较袂超烦，会当减少17%，因为你逐工拢有咧啥听老歌，听你喜不一定老歌啦，看你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哈。有的人喜欢老歌啦，有的人喜欢哦，其中的那个新歌嘛有啦，啊，有的人喜欢日本歌都可以的，看你喜欢什么。所以啊，那你好朋友呢，健康哦，免得别人，咱别人要送给你嘛，不可能会当健康。咱先把家己的身体顾好以外，上更好是用唔免开钱的啥音乐，这个当然免音乐啦。啊，请恁到帅哥恁的少年啊吼，这40岁一，这一位也是几岁拢不管啦。麻烦把音乐咧，甲传来你的手机啊呢，请伊甲你教边啊转，甲你教看边啊听音乐。真的有必要无？有啦，啊无听我的节目嘛，拢有咧播歌，有咧唱歌嘛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因为咱这当刺激的咱多巴胺，会当好咱人哦，有快乐的这个快乐的因子哦吼。所以呢，后摆你会记哈，看要行路也好，要煮饭也好，啊，这里沙花花单的拢个播音个拢袂歹的是呢。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多唱歌，多听歌，你就会快乐了。我先来干嘛？一首歌曲，我来个唱《新娘花》。这个是我上面两唱，我袂记啊哈。啊，我来个唱歌，那么咱呢和别人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新娘。

有这样摇吗？听了快乐音乐，听了轻松音乐，就背下调一下，无得调节无。那我咧唱歌拢是徛起摇一下，摇一下，我拢闭唱个咸个闭口卡。来，好朋友呢，一定爱快乐，为什么？你们知？哎呦，人大家恁拢会讲一句啦，啊，大同款咧过一工，为什么要悲伤过一工？你袂用快乐过一工，讲个大家拢嘛会用讲啊。啊，问题是做会到的人敢做会到？我那解释做袂到啦！你叫伊卖悲伤，你叫伊卖烦恼，活够困难的啦！迄种人的习惯性吼搞超凡的，伊都反正无代志嘛，找问题来超凡就对啦。啊，那干那食一个产品伊嘛烦啦，迄只阿嬷食产品也烦啊呢啊！大刚那那卡来就是念一堆啦，念伊食啥食安怎食安那，我拢点点个听啦。我阿桑二好啊，安尼大刚嘛讲同款。啊！你这都是家己烦，家己烦无够，去烦恁家的人，去烦别人，安尼敢会快乐？人会对你袂快乐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小可代，什么代志有讲过就好啊。啊，咱若是小可代志，唔好烦恼。嘿，那小可代志的烦恼，烦来了。啊，你若看到恁家的猫去咬死猫厝，你有那烦恼嘞？哎呦，迄只猫厝唔知有毒无啦？迄只来唔知影响到咱家人的健康未？我这边里面烦恼伤济去啊吧？哎呦，啊最近那狗也拢会蛇啦。什么高月蛇？因为落雨啊！啊，你含这在烦恼，哎呦！所以咱人烦恼，你敢知有什么问题？心脏的不好，胃肠的不好，睡眠的不好啦！也过来，咱人呐，请借问，咱人呐，烦恼搞超烦，未快乐，唔捌咧笑的人，较健康还是有咧笑的人较健康？啊，当然嘛是有笑的人较健康啊！啊！你若郁卒，人若郁卒啦，心情无好，毋是干拄只心脏、胃肠、甲睏眠尔呢？咱的血压嘛拢会欠悬，你敢知？心跳嘛欠悬呢，包括你血糖嘛降较袂落啊，你敢知？今仔有一个医学报道吼。那么这个医学报道啊，人这是日本一个叫做筑波大学呢，因做啥研究报告？什么报告？研究啦，研究要糖尿病人食饱了呢，为什么干血糖降会落来？笑。因建议用笑的，哈？啊，那笑不出来，想代志你想我笑啊？一报大，伊就是这個大学做研究实验吼，啊，报一种。

0: 相声呐、啊，相声的诶片也互因看，食饱了，大家拢伊拢大家做一坐咧，啊，然后每一个月一届隆重进行告拜，你敢知？叫这人原底糖分拢控制袂落来，结果你敢知？你敢知？十七个人内底面，竟然十二个人的血糖呢，拢降了比稳定正常佫较稳定，哈？甲笑啊关了有啦。啊，咱都讲过啊，咱的脑会当制造多巴胺呐、啊，因为咱笑的时阵呢是一种面呐、啊，咱这面的腱子吧会活动的体操，你敢知？所以当然呐、啊，啊，这笑吼、哦，啊免开钱啊，对不对？无你爱笑爱开钱哦。啊嘛，要避免伤过下面吧，哦，所以呢，讲哦，咱人笑会消耗的卡路里，哈？你敢要听人讲笑个流汗？哎，真的呢，会哦，大笑的时候会哦，我要笑个流汗。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讲啊，较少要笑的啦，唔要逐天捂住啦，啊，你食些产品啊，烦恼安尼，啊，惊囝灾嘞，惊翁灾嘞，惊厝边灾嘞，买些产品来咧惊厝边灾，啊，厝边跟你有啥关系啊？哎呦，人会甲咱笑啦，笑人讲咱食电台啦，啊食电台是安那？啊买电视都拢无代志，买电台都问题哦。唔像讲的啊，电视嘛是同款的介绍产品啊，对不对？咱电台咱即卖已经无同款，唔是从较早拢地下电台，咱这唔是呢？咱拢是照规矩来呢。我哪讲要干那广告我的产品哦？每一台我拢爱有申请广告以后才当广告呢。恁当作安尼简单哦？无呢？啊，我的产品拢个要报五千万呢。你像我的产品，你若看来问我有什么代志，我拢会给你回答呢。这样有这样好的售后服务，您也感觉讲有什么问题吗？对不对？啊，而且呢，咱的好朋友呢，咱有已经给你讲过，这个三五险保五千万呢。你唔知这样，那不是负责应该的，会保这么高咩创啊？所以我唔忙定讲一句讲啊，买电台，人家出片还讲买电台，买电台是安那？啊，我你唔得拢买去药房买，啊，我你定来去药房买药啊，啊，你唔得。常常在吃药啊，你这样心里嘛有够歹，常常在吃药啊，啊不然我笑你，所以咱不跟人笑，啊咱也莫听别人在笑你，你管他去讲对不对？咱吃健康上好啦，对不对？咱赚健康啊，一赚无聊批评人的是非，啊咱赚着啥？赚着健康啊，咱家己吃健康较要紧啊，你也插插去讲啥？所以咱人吼、哦，就是爱想得开，唔忙吼。从咱定讲过啊，你既然个是慢性病，就是我即马咧讲了这個糖尿病呢。啊，你就是爱心脏代谢好，为什么？啊，糖尿病的心脏代谢病啊，无是虾米病？心脏代谢就是跟你讲咱的肝甲油脂无好，一般拢是四十岁开始荷尔蒙的降低，心脏代谢病叫做荷尔蒙病。所以咱一般拢是四十岁以上的人。开始比较起来，开始得到慢性病，高血压啦、腰酸管啦、腰肌无好，过来咱即马讲个糖尿病，差不多占七成拢是四十岁以上的人哦。所以那四十岁领导的少年家、领导的小姐呢，那是超过四十岁要甲因交代，食食来改变，啊个爱兼运动，啊个爱较乐观呢，啊个爱较有笑容的，啊困眠甲困落好，将来看卖去得到慢性病，无真正是一世人哦。啊，没完没了，没等紧过来，我这个一世人拢爱呛嘴。啊，你有糖尿病免呛嘴哦。啊，无你要并发症哦。啊，你再来怪医生哦。啊，是要怪我受伤。你若怪医生，你医生跟你骂我讲，啊，若怪我受伤，我就袂插你啊。我当作你无聊。你家己唔呛嘴，怪谁啊？对不对？你个未生咧看团，你个隔壁老王哦。哦，是咱的好朋友。总共一句，咱来甲家己管理好，一个是糖尿病有真侪病发症，拢是这个嘴。咱这个嘴管理了无好，就是食食无够呛嘴引起来啦。啊，无人咧讲病从口入，就是安尼啊，病是暗嘴加入的。无你也无代无是血糖的压管，无可能啦。天公伯对咱该公平，伊袂好你无代无是得到糖尿病，绝对袂。一定你有食了啥物件，血糖才压管哦吼。所以，上个是食饭，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最近家己无够运动30分钟，也过来听咱建议，要逐天开怀大笑。你今日有笑无？爱笑一个。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1: 谢叔。
0: 海西。夏公伟。
1: 那个，啊，因食那个三品金宝，
0: 三品好不？就系安那嘿，

0: 谢谢所有小姐，哎呀，真正是所有小姐拢念出来。哎呀，这个是哎，温哈老师说起来，那么咱这苏太太说，太太说店没有来，谢谢。好、哦，来三票不进来，嘿，加工嘿。
1: 我
0: 工酒店吗？
1: 带着哎，三十年啊呢。
0: 什么会？
1: 啊，我好在在家，我糖分啊，我有点点嘛变改大，啊，我好在在吃到你的三鲜金宝吼，
0: 吃
1: 两担我，吃两担我。
0: 好，阿姐妈嘞。
1: 啊，冻地啦。
0: 哈。
1: 盲我恶化，医生讲盲我恶化。
0: 你是讲油剂吗？
1: 有油剂。
0: 阿姐妈油剂，肾素球过滤率偌济啊？
1: 本来拢七点几，
0: 啊，那种糖化血色素啦，哈。
1: 啊，你糖化血色素。
0: 本来七点几，阿姐妈偌济啊？
1: 六点几呢？
0: 哦。
1: 啊，点五。
0: 哦哦，那有进步，有进步，嘿。
1: 你讲啊，恁这个年龄，阮这个年龄啊，
0: 吼，
1: 拢较歹啊。
0: 所以今麦会疼稳定了，对了哈。啊，那你继续看嘞，看嘞。好，阿姆谢谢。别讲别刷点，跟咱过来接来。你讲你吃，哎，三片也不接，你吃我那三片金宝。
2: 哎，我吃你，今天三片金宝，未使讲找不你吃。哎，我吃要两担
0: 啊。啊，你今麦牛会疼，牛了笨啊，我这样。
2: 笨啊，笨啊，拢找不你。
0: 一百控，
2: 你有一百控是啦吼，一百十几啦。
0: 哦哦哦。
2: 啊，上款的，一个是一百，一百三啦。
0: 啊那膨胀，
2: 啊那膨胀的嘞。一百控点的，我该吃，吃三片金宝咯，我别吃就
0: 塞嘞。无啦，这拢爱强吹啦，啊你膨胀，牛公八十几哦。
2: 啊，你有膨胀，你话先做拢牛公差不八十多啦。
0: 哎呦，够好啦。
2: 那一下上讲哦，
0: 嘿嘿，
2: 去牛莫看白去牛，下半牛下半牛高杂未啦。
0: 安尼介好啦，大哥安尼好好，唔免烦恼哈，好谢谢。
1: 啊、
0: 来，讲重点来，三片都不接。
1: 我都好，食这三片进步啊，真好啊。
0: 安那好嘿。
1: 哎呀，食啊，对拢血压啦，啊嘿吼嘿。
0: 血压
1: 计。你看看嘞，嗯，未降吼，啊，甲迄款嘞，我食这血糖啦也未降。
0: 我阿姐嘛嘞。
1: 啊，近期这都拢几啊百。
0: 嗯，
1: 哎，血压吧拢两百，
0: 我阿姐嘛，
1: 啊拢未降，啊医生就拢讲未降，啊阮做买食你三片金宝，啊食两顿，啊迄医生会食一顿，啊就叫我降啊，足顺落来。
0: 啊那有降啊？你请医生来减药啊，阿妈，你叫医生来减药就好哈。好，安尼了解吼，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哦，小姐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
3: 哦，秀爽你好。是啊，小姐你好，我迄个啦，我迄个坚定我太太。
0: 好，你好，什么贵叔？
3: 啊，我俾个伊，那你的三片有够好。
0: 好，来三片都不记得，来请甲我讲来，谢谢。
3: 我迄个，食差不多三瓜吼。
0: 三片全部吗？
3: 哎，三片拢总有你的物件，三片三行都有，啊，搁灌迄个无害的拢有。
0: 啊，食啦，那好，食啦，那好。
3: 啊，我我的油脂不好啦，
0: 好啊，现在来好吗？
3: 啊，现在吼，油脂无啥进步，啊，我的什么嘢拢做好呀？迄个我糖化血色素吼，你阵啊是八点几哦？迄医生甲我讲，我一岁啊，无要紧啦。
0: 啊，现在嘞？
3: 啊，现在剩五点九啦。
0: 哦，标准啊，标准。啊，那叫医生给你检查，哇，那个标准啊呢？好，大嫂，你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哎呦，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是吃咱这罐三鲜金宝，活力都没还的，都是咱这罐，因为这罐真的是龟仙姑给你过透透的仙魂呢。所以吃这罐，第二个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所以咱们吃吃这种较好。啊，你唔好跟他听，爱关灯啊吃呢，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那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要嘟嘟搞油壳壳，半个姐妹去半个来个一个人，那接来个吃咱这罐三鲜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啥等啦？看到这个该两等。那么咱登记了，我刚买了一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第二只抓起来挂，所以要给捞起来哈。吃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功德等下这问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啊，你好，
0: 还是我秀爽，你好。
4: 啊，你秀芳，
0: 还是嘿。
4: 我来跟你请问你讲吼，
0: 好呗，
4: 这个血那个糖分管要加塞。
0: 哎呦，阿妈站起来，来接电话线喽。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5: 喂，小姐。
0: 嘿。
5: 我今麦在车底吼。
0: 嘿。
5: 听讲你咧吃血糖的呀。
0: 哦。啊， 哎，等下我叫来听来，二先哦，哎，谢谢。来，我们来个唱牛歌的，下人未想起故乡那里个苦口恶魔阿扎鲁，来听我唱歌，那么能继续个卡，空白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

春季故乡なれが故郷を思わざる来しし。咱细汉的时阵啊，做学生的时阵爱逐天去上课，啊，即卖学生哦，佫愈可怜，佫减卖下课佮补习，吼、哦，英语也好啦，什么都好啦，钢琴啦、啊、硬笔啊，什么都来啊。那么所以学生囡仔功课是虾米？写功课、读册、准备考试。那么恁即卖已经是听我即辈人有真侪拢是进入到老年，甚至已经为人退休啊。啊，恁的功课是啥？现在三一顾身体，啊，要顾什么身体？啊，顾健康啊！无你过去赚足侪钱啊，对不对？你有可能买老厝，买几落间啊，对不对？啊，你即卖咧有赚到健康无？无哦。啊，恁赚钱，顾赚钱，恁无咧照顾身体安尼哦，唔敢开哦。啊，要老我恁囝安尼哦，嗯。啊，恁囝唔得，甲你感谢。你老我恁囝，伊敢有甲你感恩阿爸阿母啊？谢谢哈、啊，恁。阮都唔免像别个，阮的同学安尼，阮就买厝，就个庄稼要死唔免。好，阮阿爸就买给我，阮母也就买给我。咁我甲你谢谢。无啦哦，一般拢有较对啦，较会啦吼。啊那无哦，嘛是你嘛拿他没办法，对不对？所以食老，咱年纪唔是食老，一定爱顾身体尔呢。无喏，爱顾心啦、啊，这心，你的心情嘛介重要嘞。像咱对只讲啊，爱笑啊，啊过来呢。那你吃老了的功课是什么？你每天四十岁开始在做什么功课？每天要运动30分钟，每天要逆卡位，要逆30个、啊、你每天就是要做什么？提纲法、啊、你每天还要兼做什么？打卡底。现在我给你们的功课是这四项、啊、你们有做吗？我都有做，要做、这是你的功课、马英公是呢那你既然有的人必须要做的功课，因为爱面对啥？面对你将来，咱拢会老，也就是咱会老。所以咱咧面对咱食老的时阵咧，上个重要是健康，那么上个重要是脚爱行路。所以你一定爱啥？去兼保养，唔是干那运动尔。咱来去兼保养呢？爱保养哦，当然运动介重要啊。不过你若无甲投资入去，你若无甲补充钙质入去，咱个骨头就怕怕呢。啊，你若无补充恁骨啦胶原蛋白，咱恁骨啦就无够呢。啊，过来补充了啥？蛋白质

0: 火人这个建筑吧，一旦搁在形成的新的建筑吧，火人将来较袂积少症，较袂因为安尼关系引起的啥，引起的走路去跌倒安尼啦，对不对？所以呢，我常讲啊，健康唔是用讲的啦，啊，健康嘛唔是用想的啦，啊，健康嘛唔是用话口号的，啊，健康嘛唔是用听的，爱做。健康就是爱做，譬如我都在建议恁做的，捏脚背啦，运动30分钟啦。即马你们写功课，唔过你逐工就是爱做这个功课，啊，搁爱加一个啥爱笑，要笑，逐工爱笑哦，哈。所以呢，啊，过来就是爱加一个啥保养身体，啊，就是爱投资啊，补充钙质，都在咱讲的安尼啊。所以咱即马我拢定甲咱建议好朋友，愈早投资是愈好，你将来看免哦，因为呢。比如讲，像一阿桑甲我讲，伊开到两骨啦，啊开，伊是跋倒去跌着神经，跌袂起来，无法度一定爱开刀，啊无伊将来怎变成下半身拢袂叮当咧？结果开刀完了呢，就是啥？现在有人卡来甲你讲哦，迄个开刀完了，那个会疼，那个袂当行咯，迄无要紧啦。就是你讲的对啦，啊个兼做福建啦，迄上无拢还3个月以后啊，那有可能随做随。是会当惊咯，即卖开刀方式会当随开刀2-3天会当随热敏层，会当随转去。不过啊，表面的福建你爱做爱做无爱，爱做啊啊！当然啦、啊，咱即卖伊个开刀价较早无同啊。迄间我唔是咧讲吗？即卖拢咧推广了啥？一日手术，一天的手术。啊，不过开刀两骨无遐尼紧啊，上无至少3天至一礼拜才当出院。为什么？要大手术呢？哦，包括开脑嘛，拢大手术呢，所以咱尽量就是卖去拄着开刀真麻烦。虽然少年，你那40岁，那40岁大拢爱保养啊啦，听我节目拢超过40岁啊。哦，所以咱就是爱补充钙质、补充软骨啦。上钙重要的是啥物呢？咱即马佫增加一个就是蛋白质，因为咱的建筑嘛是蛋白质加钙质组成的，唔是干那钙质呢？无呢？啊，咱就爱蛋白质，但是咱若增加那个加。补充蛋白质，咱得来加上什么运动啊？无你们咧形成健肌吧，健肌吧，唔是咱家己所想的咧。而且我有讲过哦，咱即马有做我昨看了一个前面的一些报道讲哦，如果是你那是指咱的健肌吧来这边，那是你本身无够这个无够运动无够呢，也产生了油花油灰啊。那么所谓五花肉油花，那么你将来健肌吧萎缩的更紧。所以一定要运动，要透过运动哦，才会到时啊，真啊减少的啥啊，减少的迄个健肌吧。那所以才会建议恁爱捏脚背，这个是一定要的哦。来，你好，你好。
1: 喂，谢问啊，谢爽呀哈。
0: 还是你好嘿。
1: 啊，就我问讲，我迄脚
0: 哦，
1: 嘿，不然你前有断的啊，有伊几多吼？
0: 嘿，
1: 啊，就我讲。讲什么事啊？连你讲爱给开啊？你的产品敢
0: 好？好，我叫人来个听起来哦，谢谢，我来个报关哈，谢谢。

0: 心书下人在意，这是黄以林说请来的陈太太说店苗来，谢谢。哎，你好，你好，来，请讲的来嘿，请讲的来。
1: 你是啥？
0: 哎，那你今麦直接讲起来，你
1: 讲。哦，我安平区。
0: 你直接讲来，讲起来那好。
1: 我在骨骨头的。
0: 啊，这样那好。
1: 也袂歹呢。
0: 安那好啦，安那好啦。
1: 这样有较袂疼。
0: 什么较袂疼？
1: 骨头。
0: 骨头哦。
1: 退化啊，较袂疼呢。
0: 哦。
1: 我食十几双尔呢。
0: 安尼你较紧呢，到时候你要阁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保重哦，好，谢谢你，谢谢。再来，你好，你好。
2: 喂，你来去房间哟。
0: 是，请讲起来。
2: 哦，你来带过去咯。嗯。食好我脚哦。嗯。回去啊，去手术啊，回来哦。嗯。啊，食一礼拜哦，脚骨都会惊哦。
0: 哈，一礼拜都会当惊哦。
2: 嘿
0: 啊。哦，安尼介好得滴，安尼紧呢。哦，安尼滴，一礼拜当惊，你说你呢，没跋倒呢。哟，哈，保重哈。好，谢谢。我是小丁，你好。
3: 喂，
0: 嗨，
3: 喂，
0: 哎，请讲下来。
3: 哦，我吃三金金宝，吃了袂歹。
0: 安那好嘿。
3: 嘿，吃了放油较清。
0: 哦，阿哥有嘞。
3: 阿哥迄食诶，补钙质，脚骨嘛较会行。
0: 脚较会行呢哦。嘿，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阿姆谢谢，感谢你，谢谢你。
3: 请讲下来
0: 哎呀，你有加量就对了吼。哦，安尼阿妈你够巧哦吼。好，安尼保重哈，谢谢。你好。
4: Hello， 你好，你是谁呀？
0: 哎，来请讲下。
4: 哎，我跟你讲好话吼。
0: 哦，你讲重点嘿。
4: 哎，讲重点就是三千金宝加钙固醇吼。
0: 啊，食了那好。

0: 哈，啊，食了鸡较有力，啊，搁食鸡较好，食了较袂疼，拢。
1: 你刚才改过一年啦，
0: 改过一甲三十斤不？
1: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啊，我那赶快啊改两顿哈，好，谢谢。
2: 真正有够好诶！
1: 哎呦啊，安那好，食了安那好
2: 嘿。我是有记吼，啊我已经可以减两罐了，啊搁一罐。
1: 啊，你食了安那好啦，食了安那好嘿。
2: 今仔到家咯呢，我顶下家都拢减袂记呢。
1: 哦，安尼哦，哦。
2: 啊，你这个是好笑，我无在记哩，今仔。拜拜，我拢记得呢。
1: 哎呦，哇，好棒，好棒，好，安尼好，好好，好，继续，看嘞，看嘞，谢谢，哎，大嫂，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加钙两哈，免加钙两种嘛，免加钙两罐。讲到这罐卡那大进口的钙过质，讲这罐钙过质咯。那么咱今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跟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加钙两哈，免加钙两种嘛，免加钙两罐咯。那么咱内底个有人吸收钙质好的 D3， 个有人根基嘛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阳性的呢，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要吃咱这罐，吃咱这罐卡那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哎，小朋友咧，等过咧期间，囡仔回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吼。咱咧好朋友唔好跟他听，咱咧骨头还够好，阿伯将来食了，咱才有卡路好，才当惊咯，吼。补充钙是食卡，那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咯。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买产品上的点数，点只抓起来挂水电捞起来哈。食好，再给咱倒小杯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多准的讲，谢谢。来，我是爽立克，你好。
3: 修仙，你好。
1: 嘿，你好，什么贵书？嘿，
3: 卖货。
1: 哈，
3: 卖东西啊，
1: 卖东西啊，等一下嘞，来先接接哦。嗨，谢谢。好，来，我是爽立克，你好。嘿，
3: 哎，
1: 是，我是爽立克。
3: 你好，你是爽
1: 啊？嘿，是。
3: 接
1: 问
3: 一下
1: 哦，
3: 你也食骨头，哎，钙骨头钙吗？
1: 哎呦，来接接先咯，嗨，谢谢。来哟，那么咱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啊，看咱的客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啊，你若要找我秀爽，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51163，要么咱这个电话叫卖，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再卡。啊，咱其他时间不考，麻烦好朋友配合哈，感谢你的配合，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徛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如果是咱的老大人，咱的长辈，耳啦当听呢，我建议恁呢去倒一个助听器，因为助听器呢，咱政府补助嘛吼。啊，那喙齿那是无好呢，唔茫惊疼，去倒加喙齿，上无至少你食物件补的了，会当食了一个，食人间的秘密，所以当然啦，喙齿要来顾好，介重要。啊，无你会变成哦，拢食软的，无喙齿。啊，食软的物件呢，佮糖分的人佮袂用食软的，所以当然啦，喙齿顾好嘛是介重要呢。咱平常时哦，佮恁建议恁半当的爱去和牙医师洗喙齿，恁敢有吗？我都有，半当的洗一届吼，啊，和牙医师呢佮咱洗喙齿呢，上届无至少咱的齿石会当洗掉，会当帮助你将来较袂啥，喙齿一齿一齿落去牙周病吼、哦，所以呢，诶、欸，这哦。是的哦，有人讲妈，迄起起课哦，迄叽叽叫声够恐怖，没啦。你那个想讲阿伯将来较袂喙齿落了了呢？安尼当然就是好啊。有介只老大人喙齿拢无剩一两齿、两三齿呢，安尼变哪补物件？当然你的营养不良，而且买变成对你来讲哦，咱阿伯将来呢，会像会影响到其他慢性病，比如讲糖尿病。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喙齿够好，哎、欸，健康够好。爱探健康，唔好探欢乐，吼、哦，怎样哈、哦？来，直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1千赫。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0: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9: 啊，你哪知？
10: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9: 哈，这严重哦。
10: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广播公司1台12960千赫，2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3: 是民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雅歌房。

0: 首六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佮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黑，说了来欢迎收听关键中俱乐部。
1: 关键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哪来？
1: 嗯，
0: 听播金中俱乐部这节目，啊，这个阿良阿婆今仔这那天免阁落雨啦。哦，落大雨迄一日，
1: 嗯，
0: 张玉门啊，细一日吼，迄天落雨吼，完了有差啦。
1: 哦，
0: 过休几天啊，才看麦啊啦。
1: 嗯，
0: 该冬。
1: 今麦来梅雨季呀、
0: 啊，丢了。
1: 哎呀，讲诶，就十几天啊。
0: 啊，该冬啦。需要
1: 是有迄西北雨啊，
0: 该当然有需要迄贴吼，
1: 嗯，
0: 再过来甲洗落去啦，
1: 嗯，
0: 嘿啦，啊，但这个明仔日啦吼，都最前最后啦，算讲袂当迄路迄味就丢啦，嘿啦嘿啦，哦，
1: 迄味也免烦恼啦，
0: 迄味也讲讲
1: 较慢，较慢啦，顺其自然，
0: 嘿啦嘿啦，
1: 嘿啦
0: 嘿啦，
1: 嗯，
0: 啊，无咱今日先来听迄路啦，
1: 嗯，
0: 一滴下世情好不好？
1: 哦，这样好听。
0: 一缕相思情。

0: 这条都一滴下细情，一滴相思 情，这种真好听的这个歌曲。歌曲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就是爱放好听的歌给恁听的。因为咱的产品哦，拢二三十年啦。无咧换哩咧，无咧换就代表咱的这个产品好诶。你若讲有耐心，大家吃，身体比较够用。爱有迄个信心，身体绝对要有利用的，找到刚小姐，佫个询问一下，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刚小姐询问，
0: 来，小号罗维田。

0: 小河头。
1: 嗯。
0: 一天哦。
1: 嗯，伤大天了。
0: 老咧练功啦。
1: 嗯。
0: 阿良阿婆讲，今仔有诶，一天。嗯。长细路哦，好好，你恭喜呐。嗯。起起叫安尼。
1: 嘿。
0: 迄、那个。甲楼喺后壁，
1: 落了有大啦，啊，但是吼、喔，唔知有迄、那个水库唔知有落一挂无？
0: 啊，那无再再过来打算，
1: 一
0: 贴再过来甲创个路。
1: 即卖落雨唔落雨，是拢你咧注意个呀、喔？
0: 啊，
1: 是拢你咧注意个呀、
0: 喔？我咱来倒卡住，
1: 好，
0: 哎，咱来倒卡住，
1: 嗯
0: 嗯，哦，
1: 嗯，
0: 那即卖就是阿我那问阿我那唔好，
1: 嗯，叫我
0: 就只咧讲爱你遮尼深啦，
1: 嗯，
0: 老子听着了。啊！你遮尼深啦！啊！你看你边啦，啊啊！
1: 啊！那解水啦，
0: 哦，啊！讲爱你遮尼深啦，
1: 嗯，
0: 看你当时要
1: 讲
0: 啥啦，
1: 嗯，

0: 这么深，
1: 嗯，
0: 老爷子看你这么要哪行，
1: 要安怎行诶、啊？
0: 当你这摆就要甲创好安尼，互伊满意，
1: 嗯，
0: 诶，甲行行好伊安尼啦，
1: 嗯，
0: 诶，较唔免互伊插插念安尼，
1: 哦，
0: 哎呀、啊，
1: 嗯，
0: 啊，这个啊，我那想哦，爱你这么深啦，
1: 嗯，
0: 诶、欸，这摆人哦，真不输贵日的，
1: 嗯，
0: 新北市一个姓林的大伯啦。发现讲，因某甲一个姓陈的大伯吼，
1: 嗯，
0: 好，逐工安尼徛有多摆来甲载，啊，即摆要载去进前吼，好，两个某呢，
1: 嗯，
0: 都点啊金啊，都啊点啊树啊，敢那咧树落哩安尼，好，
1: 嗯，
0: 当家安尼某哩啊，伫哩树呢，
1: 嗯，
0: 啊，安尼树袂停啊，
1: 当作边个拢无人啊咧，
0: 按、啊、这个案吼，提出了告诉，要叫讲爱赔50万，
1: 嗯。
0: 啊，新北顶发呢吼，心理了后，人讲牵手伫咧金吼，
1: 嗯，
0: 虽然是有超越着男女的分界、嗯，但是无符合讲情节这么重大要件。
1: 安尼阁无重大、哦。
0: 挂挂，这姓男的讲你败诉，
1: 没，
0: 啊，你无就要甲人安尼，说要甲人烂吗？啊，他有法度。哎、啊，啊，这你若去说着迄个法官因某，我看都阁无同哦。
1: 哦，法官可能就不是安尼判哦。
0: 哦，
1: 系啊，那法官因某那安尼伫外口甲人安尼，红在上下班，啊，搁伫个街啊路安尼，安尼当庭安尼摸安尼金安尼，嘿，这法官唔知会做啥物感想？
0: 诶，我看到我无讲啊，
1: 无讲啊，判伊赔较济。
0: 哎呀，
1: 嗯，
0: 还是甲某顾好啦，啊，翁顾好安尼啦。
1: 阿伯那狗阿姨都呗，
0: 那出去跟人烧金哦，到后你要叫人赔，人讲赔两百吧啦。
1: 嗯，
0: 哎呀、
1: 啊，我是对这个法官干嘛抱着怀疑的心。
0: 哎，
1: 这安尼伫当街哦。
0: 哎，
1: 啊，这一个有某啊，一个有翁的，啊摸咧伫个街啊路安尼摸咧金，啊这个安尼来再上下班。
0: 嗯，
1: 哎，安尼阁不要紧哦。
0: 嗯。
1: 在街仔路安尼当街安尼摸咧金安尼，这安尼阁无迄落，唔免赔哦。
0: 啊，这冤家就是安尼啦。
1: 嗯，
0: 法官算是讲啊，像安尼就无要紧啦，
1: 算无两杆在床就对啦。
0: 啊，像这经营这两杆，
1: 起码都免两杆在床啊。
0: 银行起码反正就举一个钢腿啊。
1: 嗯，
0: 哦，
1: 大汉。
0: 啊，你啊两杆金安尼，透过小人甲你猫落去。
1: 嗯，
0: 啊，再来讲话呢，啊，无变咯。
1: 甲喊落去就变伤害罪啊！你咧，
0: 啊，即卖伊，
1: 系啊，佮起又佮伤嘛伤害罪。
0: 我讲讲这无遐严重啦，
1: 嗯，
0: 无符合啦，哦，
1: 嗯，
0: 啊，我看
1: 啊，无得安那搭符合，得爱带去开房间
0: 啊。对方迄个有某啊，你煞个金倒顿安尼了啊，
1: 还两个金倒
0: 顿，倒顿啊！
1: 哎呦，拜托诶！刚好迄个化金就金诶，哎呀，伤寒嘛吧，哎呀，这归去吼，好，甲切切咧啦，看下红英妹安怎去金安尼啦，无眼不见。

0: 会静啊咧啦。
1: 哦，对啦，对啦。
0: 哎呀，较袂气心老命啦。嗯。
1: 啊，身体够用较要紧。身体够用，你那个巧料的素食哦，
0: 嗯，
1: 伊就袂去外口，迄偷鸡遐啦。
0: 好、
1: 哦。嘿啦嘿啦。
0: 是安尼吗？
1: 啊，你家己都无法的呀。
0: 嗯。
1: 啊，无法的，当然。也去想办法啦、
0: 啊，哎呀、啊，嗯，真正是，
1: 迄、那个吃头路人吼、
0: 嗯，
1: 加 A 落去，
0: 来，
1: 哎、欸，这条真好听，
0: 吃人头路啦，
1: 对啦。

0: 吃人的头路吼，啊，那假使讲都吃你的头路啦，啊，你后摆你若失败吼，
1: 嗯，
0: 啊，阮若做头家吼，啊，阮就给淡薄好你安尼啦。
1: 我呀，头家若失败走路，
0: 哎啦，
1: 万一若做头家的时阵，
0: 哎啦，
1: 万一，
0: 哎，你头家讲呸呸呸呸呸，
1: 嗯，
0: 哎，嗯，你若要做做，唔做太做，
1: 嗯，卖假酒，
0: 卖假你们怕
1: 就衰。
0: 哎呀、
1: 啊！
0: 哦，哎，阿哥一点啥？安明老师有这个歌，你有甲吹出来无？
1: 嗯，
0: 哎呀、啊，一半心声讲一半醉啦。
1: 嗯，
0: 朋友要听的。
1: 哎，
0: 啊，要提阮的产品，你就找到江小姐。
1: 重点，
0: 阮的产品是油多一万一万油多。哦，
1: 对，
0: 2999-86九二。
1: 安尼都唔是广告。
0: 来。一半心酸，一半醉。

0: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除了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疗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除了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血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第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这个骨头呢，伫咧血咧退化这中间吼，应该你来食一味啊吼，都实实在在
1: 下用
0: 安尼下用的
1: 产品。哦，
0: 这款风清的养筋骨，筋络要互你灵，啊骨要互你定。啊，人就轻松。
1: 嗯，
0: 你若讲这肺络呢，无甲你调好势，你中间吼，哇，你一世人呢，倒咧眠床吼，都安未困活。
1: 听都是未通，哦、通都未听，嘿。
0: 总好你安尼，一岁大吼，啊，倒咧眠床会困活，都食这款，有耐心食，哦，你也绝对讲哦，红星的养筋骨吼，真好呢，食这款就无唔对啊啦。
1: 嗯，
0: 啊，我要送你的物件吼，这无人有的啦。咱这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3，还有调节咱的生理机能，佮有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而且伊有 EPA、DHA， 会甲咱过脑，
1: 对咱的脑啦、
0: 血
1: 管啦，拢有帮助。
0: 拢过啊，足好的。
1: 嗯，
0: 哦，
1: 嗯，
0: 所以这款你若食着，我那算。讲者倒转来福气呢，
1: 咱的药品加来加去，然后两罐，啊，咱都会送一啊，这磷虾油，
0: 嗯，
1: 哎，啊，是讲你要点这个一口松啦，哦，啊，是讲这个养生酶啦，无掺混的笋麻、酥麻条吼，
0: 嗯，
1: 啊，是要这个海蜇头，
0: 嗯，
1: 啊，是要特级蛋、蜜汁、黑豆，拢可以。
0: 听阮的节目，阮拢会甲你安排较好，
1: 嗯，
0: 因为老大人。你要刻一下猪肉、猪肝苦，
1: 无刻啊，无法哩。
0: 啊，阮就甲你做一下呢，
1: 嗯，
0: 一点啊糖啊嘞。
1: 哎，
0: 啊，你踢入去的时候，哎、欸， 啊，这羊气啊，这个肉酥啊，
1: 入口即化，
0: 对吧？啊，这肉吼，
1: 一块干那边啊，
0: 面包啊，你那吃中间吼，有红肌酸，
1: 蛋白质，
0: 够蛋白质，啊，咱人袂使欠咩红肌酸，够蛋白质，从这两项合理，哦，你就感觉安尼恁做这步吼，甲阮顾阮的这身体安尼，教好阮食，教了对安尼，吼、哦，啊，你若讲要防止的大光明。哦，这路教最近的人，这个目睭拢去手术啦。
1: 目睭不好的人足多呀。
0: 啊，手术的中间哦，你都要个倒转来个保养，吃这款红星的大光明，哦，给你滋阴明目，哦，给你保肝了呢，哦，红星的大光明，啊，个刷了，加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
1: 多拿两罐。哎，阿兰都加一下这磷虾油，
0: 刚好你吃。伊这个 EPA、DHA 啊，过滤脑，过滤肺梗，按两行咧夹落吃。
1: 那再个有稀油啊，
0: 赚的，足赚的。这哪台行的人，啊，你要去都会提这个物件，都敢阮才有啦。2999-8692找六江小姐，
1: 对，2999-8692找六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对，张秀清
1: 公告完毕。
0: 叶林有唱这个《梦男女》哦，哦，这唱了真好，哎，有叶林的声音嘛真好，啊，张秀清，哦，这主持个
1: 两个拢实力派，
0: 来，咱来个欣赏。

0: 张秀清跟那个
1: 叶爱玲，
0: 哎，两个一个唱日本的，一个唱台湾的，
1: 嗯，
0: 这两个拢实力派，
1: 对啊，
0: 唱了拢真好听，
1: 拢够唱的，
0: 哎呀、啊，
1: 嗯，
0: 啊，无够唱那么棒，对啊，
1: 嗯，
0: 够唱啊，唱了个地方也爽啊呢，
1: 嗯，啊，咱听这个嘛，真也爽啊呢。
0: 来，青山路这个歌吼，
1: 嗯，
0: 谁能禁止我的爱？

0: 谁能尽出我的爱？咱节目中推荐介绍的红青的五年解毒丸，爱买当来吃哦。哎，这个火呢大，人就未快活。啊，咱这百毒百解，这中医有提讲，这个火吼，唔通走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有滞的。你然后早晚内底里个中间哦，哇，真麻烦，爱甲处理出来。你就用这罐就会使啊，红青的五年解毒丸，啊无你啊放流氧剂去，啊大便安尼哦，煞闭结放袂出来，哦安尼就袂使，袂通过啦。啊你后迄个肠啊啦、胃啦、胃血啦，多啊这中间哦，哇嘛是安尼口臭。嘴大嘴高嘴臭安尼。
1: 胃血、大肠血、小肠血。
0: 而且咱这罐伊个特殊的。清肝阁兼解毒啦，
1: 解毒降火，
0: 含肝都甲你顾甲好势好势，
1: 红
0: 青五年解毒丸，有个人讲，哇，迄、那个皮肤病是小毛病，毋过大麻烦啦，
1: 三工两工都要看医生啊。
0: 所以你会记讲，食咱个红青五年解毒丸吼，百毒百解，足赞嘞，较袂讲啊嘴安尼臭咸咸安尼，啊，然后要滴的朋友，这一罐1200，找陆康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吼，找陆康小姐定期注文。安尼啦，要送这个磷虾油吼，红青红泥解毒丸都爱三罐，到送这个磷虾油安尼吼，2999。八六九二找了江小姐询问，广告完毕。
0: 来听黄小田的歌吼，小姐等什么人？

0: 那有教义吼，一切拢好势，
1: 一切拢好讲啊，系啊，
0: 互你好势啊，好势啊呢，
1: 嗯，互你快活，足快活，
0: 互你快活，快活，哦，一世人互你安尼吼，唔免做工课，互你都一切吼顺时间就丢啦，
1: 哦，
0: 啊，当然啦、啊，你若
1: 找一个好命拢免做，
0: 找到一个好个，你就紧到我去，你能够伫遐咧疼哦。
1: 啊，变那好唔好啊？无定啊，带动都怕龙啊！
0: 没啦，爱有方法啦，
1: 爱有方法。
0: 你那个高路吼，耐路吼，哇！
1: 嗯，
0: 那三门七撇啊，我拢走了了。
1: 啊都了了了，都要龙要怕，变那塞奈。
0: 嗯，塞奈都。变那会塞。
1: 哎，
0: 无龙啊，伫咧喵喵的。
1: 无，我是讲要斩要怕啦。
0: 哦，迄唔当啦。
1: 没啦。
0: 你拍杂号都唔当啊！你
1: 系啊，啊有诶有诶，都外口看好好，啊内底都敢那迄落，
0: 嗯，
1: 外口看水水，内底那杀鬼诶，系、哦、啊，
0: 还算唔正人，迄个衰啦，
1: 系啊系啊，
0: 人讲英雄都要笑美人呐、啊，
1: 好、
0: 哦，哦，
1: 嗯，
0: 啊美人，
1: 啊歹，啊那歹唔得爱红包，
0: 嗯，
1: 美人红烧，啊那歹唔得生做歹唔得爱红包。
0: 啊比英雄难过美人关啊比人难过金钱关啊互相老的这中间哦、
1: 各取所需啊
0: 对啦啊你就好办代志啊嘛、
1: 嗯、
0: 我来唱一个歌啊
1: 你就会哈啦
0: 我来唱一个那个江边秀别齁、哦嗯、啊若要提阮的产品的朋友啊咱即马会的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3，调整咱生理机能，虾红素伊会提高咱的保护力，而且有 EPA、DHA， 顾咱的脑，顾咱的这个血管，
1: 对，
0: 这真好真好的物件。
1: 嗯，
0: 哦，你来看电台伫咧报告中间，你要提这哦，没有啦，
1: 嗯，
0: 干阿咱家才有吼、哦，
1: 嗯，
0: 啊，紧找罗刚小姐，啊，你若买两罐产品。

0: 啊，咱那接下再来送给你啊呢。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我要来唱一个江边小白。

0: 江边小白哈，
1: 江边上白啊，小白，
0: 小白，
1: 好、哦欸，我写唔对，
0: 嗯，上白、小白拢会使啦，
1: 干嘛呢？
0: 啊，就唱
1: 这两地唔是，这两地我唔是无感觉吗？嗯、哦，
0: 过来，
1: 嗯，
0: 要搁唱哦，
1: 要搁唱啊，
0: 要搁唱来，
1: 我无意见啦，
0: 无咱来唱一个呀，
1: 嗯，
0: 你唱《回娘家》，啊，我来唱《回想曲》，
1: 安尼刚好。
0: 那很猛，哎呀！
1: 我今日朋友听个吐出来，
0: 吐出来就扫扫个了啊，
1: 切切嘞，哎呀，切切嘞，安尼就歹势啊。
0: 地高地，
1: 嗯，哎，阿个记哩咱个专线电话吼，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对，啊，咱这。汽油要买给你的中间、喔
1: 嗯
0: 啊、你就会记得说人买两罐我们都会吃给你的、
1: 嗯、
0: 没你这买、喔、很贵、喔
1: 嗯、
0: 一人、喔
1: 哎、
0: 六十块到千六
1: 块、
0: 买两盒才有个价值给你、喔、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3欧米伽3里面的
1: 汽油最
0: 赞的、
1: 嗯、
0: 调节我们的生理机能啊，那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哦，啊，一个 EPA、DHA 在顾咱的脑，顾咱的血管，哦，啊，你若讲咯，买大光明的中间吼，两罐啊，这个教老家都下输下输，
1: 嗯，
0: 哦，足好，哦，唔能怕算，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来，公歌完毕。
0: 我们两个要来唱歌啦，唱歌再来，再来红点歌啦。
1: 嗯，
0: 好、哦，
1: 好、
2: 哦。这条我无改声啊。

0: 安尼，阮一人
1: 唱一条公平安尼啊，较袂冤家啊，
0: 较袂冤家啊，
1: 系啊，
0: 我决定啊，
1: 拍起来看咩
0: 啦，系啦，拍起来就开始就大条，
1: 伤寒。
0: 啊，等下要提阮的产品哦，
1: 嗯，
0: 找到江小姐，产品足好个，
1: 对啊，
0: 会甲恁顾身体顾甲足用个。你看安尼多年来，你看我们食阮的产品哦，一个老板的好用啊，
1: 嗯，
0: 胖胖球。
1: 哎呀，爱认真食，那安尼三只四号可能个定来，
0: 对啊，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台湾时间1:06，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铺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好来，
1: 嗯，
0: 即马就电话交代互恁，
1: 嗯，
0: 要听歌的人卡2999-8693，
1: 对，可恁的电话2999-8693，找歌建章甲蒙起啊吼，啊即马即个开关我拢拍开啊，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咱即马拢起床啊。

0: 一成啊，唔免叫我 Q 啊。
1: 对
0: 啦。哎，来，你好。
2: 啊，今天王姐姐好。
0: 嘿，
2: 王太太。
0: 王太太。
2: 我同你啊，真声你。
0: 短婚你啊，真声你。
2: 哎，食苦无咸嘛。
0: 好。
1: 好。
0: 好。
2: 谢。
0: OK。来，你好。喂。
3: 哎。
0: 嘿，你好。
3: 王姐啊，关建中兄你好。
0: 嘿。
3: 哦，你最近放的歌足好听。
0: 好、
3: 哦，我拢听到你下班了，还佫煞困袂去啊！
0: 听到困袂去啊！
3: 啊，好听！
0: 哎，
3: 这一礼拜来，我放歌拢足好听。
0: 哦，啊，好听哦。
3: 啊，正常我真正是万年的歌星啊！
0: 嗯，
3: 我印象中聊到对你怀念特别多。
1: 哦，
0: 对你怀念。
1: 哎，这迄个杨小平唱的。
3: 啊，对了。
0: 嗯。
3: 啊，那扯无扯无。
0: 有这队伍，这队伍。
1: 你讲
0: 有
3: 啊，
0: 这队有啦，
3: 有哦，
0: 嘿嘿嘿，
3: 好，
0: 好
3: 谢谢啦
0: ，OK，
1: 哦哦哦
0: 好，嗯、哦，来，你好，
4: 我是啊，
0: 哎，
4: 阿罗修的进来，
0: 陈太太，
4: 哎，我是啊，五线电的优雅街，
0: 优雅街，
1: 哎，
0: 优雅街，
1: 什么人唱的？
0: 五线电呐，
1: 五线电哦，
0: 优雅街，好，
1: 我进来唱哦。
0: 好，唔通困你哦。
4: 好，
0: 好，哦、好，哦好好 ，OK， 好。哎、欸，六六，诶、欸，黄色电呢？
1: 诶、
0: 欸，优雅街，
1: 优雅区，
0: 优雅区哦。
1: 诶、欸，优雅区。
0: 哦，
1: 问你，这是优雅街。
0: 啊，差一年呢。
1: 诶、欸，优雅区甲优雅街个无同哦。
0: 哦，
1: 哎呀、啊，
0: 嗯，
1: 伊阿在个挂人客啊。
0: 唔、哦、啊，安尼就爱。有讲什么人唱的，才会知影。
1: 哦，对。
0: 无你若敢讲优雅街，阮就找着问下。哎，来、哦，你好。
5: 哎，阿嫂。
0: 哎、哦，阿亮哦。
5: 雄兄。
1: 哎呦。
5: 你两个好。
1: 哎，一天唔免过路啊啦吼。
5: 哦，啊，中昼一天买就好，唔知路有钓啊无咯，大钓咯。
0: 哎，好，变变变。
1: 我是惊讲一天那个路吼。
0: 嗯。
1: 因家恁遐，啊恁这要剃头，那都要。徛在迄个一锅头顶头，
0: 伤咸啦！
5: 对啦，
0: 系啊，甲阴家家来的妇女啊，
1: 系啊，
0: 迄是山区看有法度无？
5: 系啊，因啊路条迄山区迄路迄水河沟迄路吼，
0: 靠好啦，
5: 嗯，
1: 系啦，
0: 啊是讲咱这嘛爱落节无热到要害
5: 啊，啊对啊，
0: 系啊，
5: 嗯，
0: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5: 听一个暗恋。
0: 暗恋，
5: 哎，
1: 暗恋，你的
0: 阿良，
1: 你孝顺阿良啦，
0: 阿良这个孝顺，
1: 啊，
5: 大刚拢有咧孝顺啊，
1: 来孝顺，
0: 大刚拢咧个孝顺，
1: 你豆豆咧，你唔能个负责看两鱼啊，剃头，
5: 那皮皮错，
1: 那皮皮错，
0: 看两鱼归去个凹凹灯啊，
5: 哎呀，
0: 我先，
5: 阿白条，哦。
0: 嗯，好，
5: 好
0: ，OK，
5: 谢谢哦，
0: 嗯，
5: 拜。
0: 来，你好。
6: 诶，
0: 喂。
6: 你好。
0: 你好。
6: 我要点歌。
0: 什么歌？
6: 诶。
0: 什么歌？
6: 你是不是了啊？
0: 我蹦起啊。
6: 蹦起啊！吼。
0: 嘿。
6: 我点那个嘞，点歌的人有啊。
0: 点歌的人。
6: 诶。
0: 这样这像唱诶。那有这个点歌的人？
6: 没有。
0: 哎呀、
1: 啊，哎、欸，
0: 唔捌听放过咧。
1: 你个唱一条啊？
6: 我无你迄落啦。
0: 嘿、
6: 欸。哎呦，小勇煞袂记
1: 咧。煞袂记啊！
0: 熊啊熊，煞袂记哩。
1: 我要紧等你，让你唱。
0: 安尼，愈袂记哩。
6: 无迄落啦。什么小勇什么？
0: 嗯，相亲喂，
6: 大海啊大海，
0: 相亲喂，
6: 啊我等下这个卡给你，
0: 好，啊你到位，你到位，
6: 我中和啦，
0: 中和贵姓？
6: 姓林啦，
0: 林女士，
6: 林太太系啊，
0: 林太太啊，好，
1: 好了，想到这个来啦，
0: 好 ，OK，
1: 哎，
0: 哇，嗯。诶、欸，这那落雨吼，啊，咱这机啊，就安尼擦擦叫安尼，嗯，真要死惊安尼。
1: 我多了。
0: 嗯，真要死惊。好。
1: 地方是大地土卡嘛。
0: 嗯。
1: 啊，咱即马土卡袂当大，咱 酸这个

0: 宾馆
1: ，Q 按电线 ，Q 按这布啊，我去啊。
0: 哦，
1: 啊那里有风啦，来中间哦，
0: 落一个雨啦，卖讲风啦，干那落雨都
1: 袂动的，
0: 都安尼擦擦叫安尼啊，嘿呀。
1: 啊，这嘛无多。
0: 嗯。
1: 哦，没有办法。
0: 大行拢无多，是要创啥会好啦？
1: 来，短分岭，精神类。

0: 短轮领精神类。
1: 嗯。
0: 都只讲人要选讲什么呀？点歌的人哦。
1: 系啊。
0: 哎哎，唔知搞一条个车夫。
1: 嘿，哎，俺们在，诶，这唱歌唱的人哦，叫海来阿木啊。
0: 诶、欸，
1: 这根本是咱这原住民的同胞唱的。
0: 诶、
1: 欸，等下再来再听看嘛。
0: 对啊。嗯。来，深情的海花是啥店的呀？
1: 大桥头的黄小姐。
0: 好好。
1: 嗯。

0: 还有水嘞，
1: 嗯，强强棍啊嘞，
0: 哎，
1: 这有阵时啊，那去安尼，
0: 罗州邓太太哦，
1: 嗯，
0: 要去游夜市哦，
1: 哦，要找一下夜市啊，无啊啦，无啊啦，
0: 嗯，
1: 今嘛这个时阵拢是迄个落迄个西北雨啦，
0: 哦，
1: 一阵一阵啊嘞，
0: 对啦，
1: 嗯，
0: 来啦，游夜市，大家拢来听吼、哦。

0: 様も神様みたアンスセセモニー。え？ないの？無人が。
1: 谢谢啦。
2: 画家拢无人啊，搁咧画。
1: 这就真挚啦。
2: 即马即个天气都变化吼、哦。
1: 嗯。
2: 变会记哦，你唔能讲这扫尘无要紧哦。
1: 嗯。
2: 哦，你无听人讲拖水塞惊了了，啊
1: 医生惊地扫。嗯。
2: 啊，咱的扫油也是足好个啦。
1: 嗯。
2: 你若厝内甲坑一罐吼、哦。
1: 没用的。
2: 扫的中间哦，两国啊，渐渐哦，顶好落去啊。
1: 你到那出去外口等啊，感觉然后头怪怪的，好紧食
2: 啊。啊，那咧扫起哦，一工食四摆，两国渐渐啊呢。
1: 嗯。
2: 啊，囡仔一国渐渐，啊个大滴咧，干那无想咧啉咖啡，甲哈哈甲啉落。
1: 嗯。
2: 哦，这做好的哦。
1: 嗯。
2: 啊，咱的这个扫油啊，这一罐1600块，哦，啊，物件唔当嫌贵啦。好用就无贵，吼、哦！玻璃边扫扇，细玻璃底垃圾把你清清出来。你看厝内人咧做迄厨房塞啊，啊是咧做迄、那个油擦缸也好啊，
1: 嗯，
2: 吼、哦、啊咧食粉食到
1: 装潢塞啊，
2: 啊
1: 蓬蓬硬啊，
2: 食粉咧粉油有些把你塞咧这个细玻璃啊吼，嗯，啊来把你煮塞啊就麻烦去啊，
1: 嗯，
2: 哦，从一罐扫油啊厝内绝对爱甲买一罐啊囥的。玻璃边扫扇，找到江小姐，啊，你若买两罐，我原来加一个这个磷虾油给你，哦，
1: 嗯，
2: 我这罐讲者倒转来，你要别人要送你这哦，没有啦，
1: 嗯，
2: 这咱只有人尔吼，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2: 嗯，
3: 咱来个进只广告嘞吼。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若一变化吼，啊，一挂咱这个。

0: 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日啦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顿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打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这号做热扫啊咧。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症咧，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啊咧，唔管是冷扫，吼，啊是这个热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咧。啊，金爸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哪在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老人扫、囡仔扫、结婚的婚扫、大扫、姑扫，吼、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治扫有效。玻璃免扫散吼，甲买倒来食。诶，即嘛吼，食凉食冷的啊，冰啊水啊，安尼食，啊冷气安尼吹吼，诶，无输这个寒天啊。所以讲一年四季吼，烧的人足多，感冒的人嘛足多吼。啊，咱这个厝内底甲传一罐啊，要用得有。玻璃免烧散，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来，即嘛即块歌什么歌？
0: 点歌的啦，
1: 点歌的人啦、啊，中和林太太吼、
0: 哦，
1: 有啦，这条歌有啦，
0: 有这块歌啦，
1: 来个听看麦吼、
0: 哦，来。

0: 电脑甲找个听歌的人，
1: 点歌的人啊，嗯，
0: 三杰的陈先生哦，来，对你怀念特别多。

0: 对你怀念特别多，
1: 嗯，
0: 哦，
1: 特别特别的多，
0: 嗯，来，阿良阿婆，如果你孝顺因阿良啊，哎，来来，
1: 啊，今嘛都迄个得个得得得得到手啊，得到手啊，
0: 无啦，拍鬼都有啊，
1: 连鬼都有啊，
0: 聊聊啊，聊聊啊，哈，
1: 嗯，聊聊啊，甜甜啊用啊，
0: 免讲啦，
1: 你意思讲甜甜啊用啊？
0: 免管了。

0: 这个阿良阿某孝顺阿良安尼好啊吼，
1: 孝顺伊真久
0: 啊，无啦，孝顺好啊，过型诶，这个歌刷也拄啊好啊，
1: 嗯，
0: 系啊，
1: 嗯，
0: 刷以后，
1: 哎，
0: 拼无个落去哦，
1: 明
0: 仔上班咯，
1: 哦，
0: 系啊，
1: 人阿良阿婆咧烦恼啊，你是咧烦恼啥？
0: 我无啦。
1: 对啊，
0: 我是咧讲遐阿妈啦，明仔载还佫做事啦。
1: 哎，无差啦，阿良讲无差啦。
0: 无差啦。
1: 嘿啦，训练佮真好咧。
0: 训练佮真好啦。
1: 嗯。
0: 要冲啥就冲啥啦。
1: 系啦。
0: 哎呀。
1: 对啦。
0: 来，阿良佫一条甚物歌？
1: 无啊。
0: 有啦，迄个电视
1: 歌。哦，迄个阿华咱袂歌。
0: 头一支的歌，哦，你拢毋捌听到，叫做《纯情》。
1: 嘿。
0: 嘿，这个歌。诶，顺情的时候就叫老爷子加好去啊！
1: 迄阵应该未熟悉吧？
0: 拖去啊，拖去啊！
1: 敢拖去啊？
0: 拖去咧，
1: 即头一支麦呢？
0: 啊，
1: 头一支麦呢？哎呀，
0: 头一炮唔只好，哎呀，来，听首歌咧，顺情。
2: 乌上水月照夜明，莲花随风浪水静。迎来夜堂报车音啊，犹留纯情对秋吟。

亲情呀亲情，你那是忠哥的化身；纯情呀纯情，你那是真理的标志。啊，偏偏你又个是北京人，嘴下的铁锹片。

0: 领袖啊，灌酒瓶掏出几杯，
1: 顺境，
0: 哎，就是这条呢，哈，
1: 嗯，
0: 哎，
1: 哦，这掏一斤呢，掏一斤呢，这古啊呢，
0: 掏一斤又老一个个可以啊，掏出炮了，哈哈
1: 哈，哎，也算命，
0: 哎呀，
1: 嗯，
0: 来啊，就买一个啦，一个阿祖讲要听一个。艾琳娜讲要拖去跳杠啦！
1: 艾琳娜跳杠，
0: 嘿啦，
1: 嗯，
0: 啊你要落更加落路啊，
1: 来，啊你都要准备一下，
0: 好来、嗯，准备好，
1: 嗯，
0: 来好，啊要好落去哦，嘿。

0: 周六有落起无啦？
1: 应该有啦。
0: 应该有啦。
1: 嗯。
0: 啊，佮有这条啦。
1: 嗯。
0: 迄、那个风流的行船人啦。
1: 哦。嘿。安尼刷手佮佮落落好啦。嗯。
0: 啊，刷手佮落落哦。
1: 嗯。

0: 够嘢咧，哦，
1: 嗯，
0: 哎，即讲嗱，要提阮嘅产品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乐冈小姐询问。
0: 那忘记啊。

不少人为了控制体重会尝试168断食或是低热量饮食等方式减肥，但是如果长期热量摄取不足，可能不止瘦不下来，还会让人越来越疲倦。联清诊所营养师刘杰云提醒，当身体长时间处于热量不足状态的时候，可能启动类似省电模式的节约机制，使得新陈代谢变慢，甚至影响甲状腺素正常生成，导致整天没精神、怕冷、体力下降等问题。营养师提醒，现代人生活忙碌，工作压力大，许多人长期感到疲倦，常以为只是过劳或是睡不饱，但是其实也可能与甲状腺功能失衡有关。甲状腺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还有代谢、能量调节息息相关，一旦功能受到影响，身体运作速度也可能跟着慢了下来。他指出，近年来168饮食、断食、低热量饮食相当流行，但是若执行过程中没有摄取足够基础热量或是

必要的营养素，恐怕影响甲状腺素合成。当身体长期处于吃不够状态时，会进入内饥荒的保护模式，借由降低代谢率来节省能量，也可能抑制甲状腺素生成。除了特殊减肥方式之外，外食族如果长期饮食性单一，也可能因为营养摄取不均衡，影响甲状腺正常运作。刘杰云说，若再加上长期高压、抽烟、饮酒、接触塑化剂等环境毒素，或是重金属暴露、大型鱼类汞摄取过量，以及肠道菌虫失衡等因素，都可能干扰甲状腺素的生成。他表示，许多人提到甲状腺保健只想到补充点，但事实上甲状腺素生成还需要多种营养素参与，包含锌、铁、硒以及维生素 ACDE 还有维生素 B 群等。日常饮食应注重均衡与多样性，像牡蛎、贝类、红肉、鸡蛋、鲑鱼、奇异果以及全谷类等食物都是相关营养素的重要来源。根据卫福部2017至2020年国民营养调查，台湾有年龄越高缺点比例越高的趋势，尤其45岁以上族群有半数碘摄取不足的情形，女性又比男性更为明显。营养师提醒，即使现在不少家庭使用含碘盐，也不代表一定摄取足够，现代人偏好清淡饮食也可能导致碘摄取不足。最后提醒，碘摄取不足或是过量都可能影响甲状腺的功能。影响若长期出现疲倦、精神差、代谢变慢等情况，建议可透过甲状腺超音波与甲状腺功能检查，及早掌握身体状况。

控糖不只和淀粉、甜食有关，日常喝的饮料也可能影响血糖的波动。在美国执业的网红医师金里娜表示，有些人若在调整饮食、睡眠、运动以及阻力训练之后，血糖依然偏高，建议日常不妨饮用5种特定饮品辅助控糖。不过，由于每种饮品具有不同的机制，也有副作用以及禁忌，因此饮用时必须留意，也不能取代药物或是医疗。除了饮食掌控淀粉与甜食有助于稳定血糖之外，医师于拥有高订阅户的 YouTube 频道上面表示，日常5种天然饮料也能帮助控糖。第一种，芦荟汁。芦荟汁经常被视为作用外用保养品，但是饮用芦荟汁也可以有助于血糖调节，因为芦荟含有多糖体、多酚等活性化合物，或可以改善细胞胰岛素讯号传递，让葡萄糖更有效地进入肌肉与肝脏，同时也可能减缓小肠对碳水化合物的分解，并减少肝脏制造葡萄糖。不过他特别提醒，如果要饮用，应选择市售已去除芦荟素的产品，以免引起腹泻或是增加肝脏毒性的风险。此外，肝病患者与孕妇也不宜饮用。第二种，葫芦巴籽茶。医师表示，葫芦巴种子含有特殊氨基酸，可以促进胰岛素分泌，而且主要在血糖升高时发挥作用，较不容易造成低血糖。简单饮用法是将1茶匙的葫芦巴种子浸泡1碗，隔天早上饮用。如果连种子一起咀嚼，可能可溶性纤维也会在肠道形成凝胶，有助于延缓餐后血糖上升。不过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以及对花生或是大豆过敏者应避免食用。三、绿茶。绿茶富含儿茶素，尤其是 EGCG， 可能增强肌肉细胞的胰岛素讯号，也能在肠道中抑制淀粉分解酶，减少糖分吸收。如果想作为日常控糖补助，建议可每天饮用1到3杯的无糖绿茶，但是不建议自行服用高剂量绿茶萃取物胶囊，以免增加肝脏损伤风险。另外，绿茶会影响铁质吸收，贫血者最好与餐点间隔至少1小时再饮用。第四种，咖啡。医师指出，大型观察性研究发现，习惯性饮用咖啡或是较低的第二型糖尿病风险有关，而且呈现剂量依赖性。咖啡中的绿原酸可能改善肌肉以及肝脏的胰岛素敏感性，也可能启动细胞防御路径，保护胰脏贝塔细胞。不过这类研究多属相关性，不能解读成喝咖啡就能治疗糖尿病，仍应避免加糖、奶精或高热量配料，以免反而造成血糖负担。最后一种，肉桂茶。医师表示，肉桂中的活性成分肉桂醛或可提高细胞处理葡萄糖的效率，也能阻断肠道内部分糖分吸收酵素，可以在摄取高碳水餐点前用肉桂棒冲泡成茶饮。不过他也特别提醒，应选择锡兰肉桂，而非市面常见的玉桂或者是菌桂以及中国肉桂，因为后者香豆素含量较高，如果长期大量摄取可能对肝脏造成负担。医师最后强调，这些饮品只能作为生活中的补助工具，不能取代均衡饮食、规律运动、良好睡眠，更不能自行取代降血糖药物。如果本身已经有糖尿病，仍然服用降血糖药，怀孕、哺乳、肝功能异常或是有过敏体质等，饮用前应先咨询医师，避免低血糖、肝脏负担或是药物的交互作用。

现代人生活步调快，工作压力大，身心常处在紧绷的状态，导致许多人到了晚上睡不好。那该如何才可以好好睡觉，让疲惫的身心确实放松呢？雅风维新中医诊所院长陈志佳医师一次解析，你愿意拿什么交换一整年的好眠？根据美国一项调查发现，每5个美国人当中就有1个愿意因此放弃

性生活，更有 34% 愿意不喝酒， 18% 愿意不用手机，甚至有 14% 愿意坐牢一周，只为了能够拥有整年的香甜睡眠。而现代人生活步调快，许多人睡不好是主要因为在生活中的压力，日复一日的繁忙工作容易让精神及情绪处于紧绷状态，若没有得到适当的解放或是舒压，久而久之也会影响睡眠品质。好的睡眠品质是躺上床后30分钟内能够轻松入睡，而且至少要睡满7个小时，醒来时应该是处于神清气爽精神饱满的状态。但是陈志佳医师认为，许多人下班后都还在烦恼公事，导致到睡前大脑都无法放空休息静下来，躺在床上总要过好久好久才可以入睡，好不容易睡着了却容易也睡不好，紧绷的生活很容易影响睡眠品质。因此医师提醒，睡前不妨练习让自己的脑袋关机，远离白天的思绪及压力，就可以一夜好眠。他就分享自己在每天的放空时间，通常会不带任何情绪，轻松的滑滑手机，浏览朋友动态，有时也会在回家路上提前一站下车，用走路来净空思绪，就是不要一直陷在工作里面。优质睡眠能够消除身体的疲劳，更是人体重要的修复时间，尤其对大脑而言更是如此。大脑会在我们睡觉时进行大扫除，对于维持认知功能及发展记忆都有帮助。在睡眠中，大脑会经历四个阶段，也就是所谓的睡眠周期。而从浅眠到熟睡的阶段变化，可分为非快速动眼期的入睡期 N1、浅睡期 N2、熟睡期与深睡期的 N3 以及快速动眼期。睡眠周期的顺序会先从 N1、N2 开始，依序进入 N3， 接着会再次回到 N2， 接着进入快速动眼期。这样一个完整的睡眠循环就是睡眠周期，整个睡眠周期约需90到100分钟，一个晚上会重复进行4到5次的周期。而医师表示，压力大或情绪紧绷的人，睡眠时大部分都处在清醒和浅睡阶段，而即使能够经历熟睡阶段，进入快速动眼期，也会有人突然惊醒，没办法再展开下个周期，所以有些人每晚会固定2个小时就醒来一次。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除了睡眠周期，陈志佳医师也表示，能否顺利入睡与个人的身体时钟也有关系。若一个身体时钟是半夜两点才能入睡的人，被逼着12点就躺上床，通常也都会翻来覆去，难以顺利提早入睡。医师指出，养成定时睡觉的习惯十分重要，这也是身体时钟的一环。若身体时钟规律，时间一到自然就会想睡觉，提及该几点入睡比较好。他回应，最好可以在晚上11点前入睡，但是由于现代人生活形态改变，比较难做得到，但是最晚也不要超过凌晨1点，这段时间能够好好休息，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也可以大大提升。晚上能否好睡还与光线息息相关，人类的大脑会分泌褪黑激素，而褪黑激素浓度越高，我们会越想睡觉。医师说明，分泌褪黑激素的腺体叫做松果体，有人类的第三只眼之称，负责感受外界光线，调节激素分泌。当明暗对比越大时，褪黑激素浓度就会越高。医师表示，除了睡觉时建议灯全关，打造全暗的环境之外，另外一个重点在于白天够不够亮。他说，由于工作形态转变，许多人白天上班多半只待在办公室内，只有几盏日光灯，很少晒到太阳，导致亮度不足，褪黑激素浓度不够，晚上就可能睡不着。因此陈志佳医师也建议，白天多在户外走一走，晒晒太阳，或看一些光明的地方，对于天黑后提高体内的褪黑激素浓度，增加睡意，会有十分的大帮助。但是若以中医的角度来看，睡眠同样是身体自我修复的时间。陈志佳医师表示，在中医的养生理论当中，人体本身就是一个小宇宙，若能够维持这个小宇宙的平衡，就是身体健康的根本，其中好的睡眠就是保持平衡的必要条件。

每天一杯咖啡影响的不只是清醒程度，最新研究指出，咖啡因会影响细胞处理能量与压力的方式，并与延长寿命的相关机制有关。根据科技新闻网站报道，此项研究发表于微生物细胞期刊，英国伦敦玛丽王后大学团队透过实验观察分析咖啡因对细胞生命周期的影响。研究指出，咖啡因会启动细胞内一种名为 AMPK 的能量感测系统，研究人员将此系统融为细胞的燃料剂，负责监测体内能量状态。报道提到，相关机制会调整细胞的代谢与分裂节奏，并且影响其对环境压力的反应。研究指出，这项机制与细胞在不主动分裂状态下维持存活时间较长的现象有关。资料显示，相关机制与人体中已知的长寿相关路径相似。另外，有研究发表指出，特定蛋白质在过程中扮演角色。研究显示，细胞资源分配方式出现变化，与相关代谢及回收机制有关。当感测系统接收到讯号，会调整细胞资源的运用方向。研究作者拉利斯指出，咖啡因与细胞处理能量及压力的方式存在关联。目前，部分针对延长健康寿命的药物也正针对相同的能量感测路径进行研究。研究团队强调，目前实验主要以酵母菌作为观察模型，相关成果属于初步观察，其数据是否能完全对应至人体生理，仍待进一步研究确认。本研究结果不应视为直接的长寿或是医疗建议。

付き合うて一緒になった仲やない。あんた遊びなはれ、酒も飲みなはれ。あんたが日本一の話し

萱草记忆中医诊所院长中医师邱博轩在脸书粉专表示，最近诊间来了一位妇人，来看诊时轻描淡写的说皮肤痒大概一个月左右，但是医师一眼就能看出这个病史绝对是以年为单位在计算。在耐心问诊之后，这位妇人才承认皮肤炎已经跟着他十几年了。更令人担心的是，这十几年来他很少亲自就医，全靠请朋友帮忙买类固醇药膏来自行抹涂压制。这位妇人目前的状况已经远远超出一般皮肤过敏的范畴。第一个，全面性大面积发炎，伴随着难以忍受的极度瘙痒。第二个，患部异常发烫，显示正处于严重的急性发炎期。第三个，严重的微血管扩张以及出血，这往往是长期不当使用类固醇造成的皮肤片薄萎缩。第四种，多数皮肤破损渗出组织液，感染风险极高。面对这种严重程度的皮肤炎，必须严肃的提醒，这绝对不是自己找人买药膏擦擦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在类固醇的使用必须要做到专业的指引，如果没有做到医师的诊断，长期自行滥用外用类固醇，不仅无法根治问题，反而还会使得皮肤变薄，免疫力下降，微血管扩张，甚至引发更严重的类固醇反弹以及依赖性。别对医师隐瞒病史，有很多人很害怕或被责备，或是觉得不好意思而选择缩短病史，或是隐瞒自行用药的经过。请放心，医师的职责是解决问题，而不是指责你。诚实告知用药记录以及真实病程，医师才能为你制定最正确、最安全的治疗计划。最后是久治不愈的皮肤问题，必须赶快做治疗。当皮肤出现反复发炎、渗液甚至出血的时候，代表皮肤的屏障功能已经严重受损。此时最需要的是正确的药物治疗以及照护。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郭台生的《台北阿狗兄》，阿个唐丽的《一暝三冬》。

各位听众，咱今天人吼要来讲什么话题？咱今天人吼来讲一个迄个毛豆吼，毛豆，毛豆吼，伊的营养成分吼真高啦吼，啊，迄个热量吼100公克只129大卡吼，热量无高啦。伊主要是有诶，伊较即阮讲诶吼，诶，迄个营养价值啦吼，想讲伊有迄、那个。有一个迄个植物性的蛋白质吼，啊，个有迄、那个伊的蛋白质吼，比个鸡蛋啊要搁较济，嘿，所以伊有迄种植物之白迄种称号啦。啊，伊一个膳食纤维啦吼，100克有6.4克的迄个膳食纤维，一当提升迄、那个巴足感吼，一当刺激迄个肠胃的蠕动啦吼。它可以培养那个肠道的益生菌，齁、哦、啊还能改善那个便秘那个胆固醇，齁、哦、它还有那个不饱和脂肪酸，齁、哦、它可以改善那个黑脂肪的代谢，齁、哦、对于降低那个胆固醇齁、哦、跟三酸甘油脂都有帮助，啊它也有卵磷脂啦，可以维持大脑机能齁、哦、改善记忆力齁、哦、它还有类黄酮化合物啦齁，啊个皂苷。伊会当去除迄个自由基啦齁，抗氧化啦齁。啊个大豆异黄酮齁，会当改善迄个更年期迄种无爽快。啊伊个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C， 嘿。伊会当维持机能齁，提高免疫力，啊个减缓身体老化。啊伊个伊个含有矿物质啦齁，矿物质像讲钾啦、钙啦、镁啦、铁啦，吼、哦，这重要的迄个营养素吼、哦。好，安尼，我咱今麦讲吼，毛豆啦吼，啊个黄豆啊个迄个黑豆吼，伊、哦、差别伫倒位啦，吼、哦，毛豆、黄豆啊个黑豆吼、哦，差别伫倒位。伊毛豆吼，甲黄豆啊个迄个黑豆吼，其实拢是大豆啦，吼、哦，拢同一种物件啦，吼、哦，啊毛豆其实就是吼，阿未熟的迄个大豆啦，差不多8%左右，吼、哦，一点迄个豆糠吼，哦，安尼当时来采收啦吼，啊，你也当拍开迄豆糠吼，你也看到迄内底吼有足济毛啦吼，毛安尼啦，毛毛的吼，所以唔只红叫做迄个毛豆吼、哦，就是这个原因。啊，迄、那个伊个迄个成熟成熟以后吼，啊个干燥了吼，干燥了吼，来个采收了。啊，因为伊个迄个伊个皮吼，会当有四种色啊，绿色个、黄色个啦、底色个啦、乌色个啦吼。啊，咱较熟个是用黄豆啊吼，啊个含乌豆啊，这两种。啊，若讲来比较伊个迄个毛豆、黄豆甲乌豆个迄个营养成分吼。伊那个比较来看就是安尼啦。毛豆吼，伊个蛋白质相关吼，啊伊个热量上低，伊干咧黄豆吼含迄个黑豆啊，伊三分之一的迄种热量呢。啊，黄豆吼啊，甲黑豆吼所含的迄个蛋白质的吼，膳食纤维的啊，碳水化合物的钙、镁、铁啊吼，这些矿物质吼，拢比迄个毛豆较悬啦。但是毛豆吼有迄个维生素 C。啊，黄豆啊，个乌豆无维生素 C 吼、哦，各有千秋了。好，安尼哈，咱今麦休困一下哈，来听歌了哈。今麦要听什么歌呢？来听迄、那个，两首霓虹舞蹈，北斗三龙的《港口情歌》，啊个原田优里唱的《古都旅行》。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吼来继续讲迄个毛豆的迄个好处了吼。哇，毛豆不得了吼，实在是不得了的食物了。因为伊吼有十种好处啦，吼，足惊人诶。好，咱一个一个讲吼，伊的第一个好处吼，就是提高蛋白质的利用效率啦。嘿，毛豆吼是属于迄个完全的蛋白质，吼，完全蛋白质。伊含有人体吼所需要的八种氨基酸，吼，八种氨基酸啦。这大部分吼拢是迄谷类、迄个谷类的迄个食物吼当中吼欠乏的，也是较少的迄种氨基酸吼。嘿，毛豆加迄谷类吼，伊食品吼，当这食量的时阵吼。当在吃的时阵吼，伊个蛋白质吼有一种补一种欠乏的一种作用了吼。一旦输这两种蛋白质吼，利用的迄个效率吼提高42%。好，伊个第二好处吼，一旦降血压，一旦降血脂，伊个毛豆的脂肪的含量吼比其他的蔬菜拢较高吼，而且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伊一旦改善迄个脂肪的代谢。啊，对于一种降低三酸甘油脂啦，吼，啊，跟迄个胆固醇吼，伊所含的迄个卵磷脂啦，吼，一旦降迄个血脂吼，一旦降迄个胆固醇，好，第三个好处吼，伊会当帮助大脑，因为伊个卵磷脂吼是大脑发育当中吼不可缺少的营养品啦，吼，啊，迄个伊会当改善大脑记忆力吼，啊个智力吼。该智慧的迄个水准吼，好，第四个吼，伊会当预防骨质疏松。伫个女性的经年期的时阵吼，伊的体内迄个雌激素会下降了吼，安尼就较容易迄、那个骨质疏松了吼，骨质疏松吼。啊，伊的毛豆内底的大豆异黄酮吼，是一种植物性的迄个雌激素吼，啊，伊当减少迄个钙质的流失。吼，也当预防迄个骨质疏松。好，今麦讲哈，第二个好，第五个好处了哈，补铁啦，补铁啦。一年毛豆哈，铁质哈不但比一般的谷类啦哈，而且比其他的豆类要搁较侪，而且哈嘛搁较容易吸收呢。好，安尼哈，咱今麦哈，休困一下哈，来听歌。国语歌啦，黄晓东吼、哦、含孙伯坚唱的迄、那个《河边春光》。

好，咱即摆吼来继续讲毛豆吼，伊个好处了吼。咱即摆讲毛豆的第六个好处吼，或者控制血糖，因为毛豆的淀粉会量低了吼，啊，升糖激素吼嘛较低，所以伊会当辅助迄个调节血糖。第七个好处，对迄种有助减肥啦，因为毛豆的热量足低了吼，适合食吼。伊适量来食吼，都把足感嘛吼。啊，用汤的吼，啊是简单的拌炒了吼，对应食。吼，更加符合迄个减少加工吼，啊个全食物这种健康饮食的这种概念呢。吼，啊，会当适合减肥的吼，啊个健身的人吼的需求。好，咱讲第八迄个好处了吼，或者养生美容啦。用心美容吼，因为伊维生素 C 哈，对一种美白啊哈，啊个促进迄个胶原蛋白也迄个增加哈，啊个减缓老化啦哈，提高免疫力哈，拢有帮助。好，第九个叫做缓解便秘，因为伊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啦哈，会当促进肠胃蠕动哈，啊也能帮助消化，改善便秘。好。咱讲第十个迄个好处啦吼，开胃、开胃啦。迄毛豆吼有丰富的钾啦吼，一旦改善因为缺乏钾离子吼，感觉迄种疲倦吼，一旦改善啦吼，啊是一种无食药的迄种情况吼，拢一旦改善，一旦开胃啦，开胃。好，安尼吼，咱今日吼毛豆的介绍吼，各家吼，算讲做一个抗战啦吼。好，咱休困一下哈，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0: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你怎么只有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和职业灾害保险，我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这样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吃吃甜蜜吃血，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8点到9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06-633-1248，4006-633-1248。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